0: 成猪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1: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0: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2: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3: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三十集，我们实在不忍心描述自1933年12月25日至1934年1月4日，红一军团进行的长达十天的攻击堡垒作战。温习一下军史上这样几句话吧。
11: 12月25日，西方军发起攻击，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与敌浴血奋战至1934年1月4日，占领了上坑两翼高地，占领了上州附近的敌人堡垒，切断了敌人永丰之大桥、古县间的联系，包围了敌93师，但是红军缺乏重武器，不但无法消灭龟缩在堡垒内的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强大火力射击下遭受较大伤亡。第1师第3团的9个连队有13名连级干部阵亡，被迫于4日黄昏撤出战斗。至此，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西进永丰地区的反攻计划化为泡影。
10: 彭德怀、杨尚昆正在率三军团西进，突然间于1月2日晚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的电令，
12: 明三号开始向沙县地域移动，并应于10号协同7军团遂进行进攻卢兴邦师及占领沙县的任务。
10: 这是拒绝和19路军合作结出的第一枚苦果。沙县的卢兴邦师本是福建地方武装，归19路军指挥，蒋介石讨伐军逼近南平时倒戈归蒋，蒋忙写委任状一份，卢兴邦就成了堂堂国军整编第52师师长了。1934年元月初，第19路军主力已被蒋压迫至南平水口以南，中央苏区的侧翼也随之受到蒋系部队的威胁。博古李德令彭德怀、杨尚昆回攻沙县，有一个目的是想争取第19路军左翼部队抑制，这个想法实在有点一厢情愿，同时也表明博古李德乱了方寸。红一军团被迫撤出战斗的消息传到瑞金后，李德发了一顿脾气，
13: 不能做到令行坚决，这仗还怎么打？你们军委不是下了命令吗？ 拒绝攻击敌人堡垒，就等于拒绝战斗，这都是萧警官带的号召。要想打胜仗，必须严格战场纪律。这种人杀一个，别的人就知道害怕了。交给军事法令，杀掉他。
14: 必须杀吗？
13: 先放弃李川，又在十万打了大败仗，不杀他怎么能争军威？要尽快办。林彪、聂荣臻今天已经擅自决定撤出战斗了。
10: 毛泽东年谱披露，1月6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李德等人以黎川失守和虎湾战斗失利之事，完全加罪于萧劲光一个人，在瑞金对他进行公审，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他5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在公审之前，李德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个主张，说黎川失守这件事不能完全归罪于萧劲光，王稼祥也不同意对萧劲光处以极刑。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1933年12月在福建建宁合影，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萧劲光被关押起来后，毛泽东派贺子珍前去探视。
15: 毛主席让我告诉你，要挺住，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中革军委又没让你下死守的命令，你应该撤，你做得对。
10: 经过毛泽东、王稼祥力争，萧劲光只被关了1个月，就被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李德找博古要追究这件事，博古借口工作太忙推掉了。这些蛛丝马迹说明毛泽东为保萧劲光动了真格的。10个月后，长征开始时，留守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曾找李德谈了一夜话。李德在中国记事中是这样写的：
16: 但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机会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相应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共，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还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10: 共和国成立后，萧劲光出任第一任海军司令，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萧劲光这样回忆：
16: 我得以释放了，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
10: 在和蒋介石争天下的武装斗争中，红军内部萧劲光这样的军事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毛泽东是深知这一点的。萧劲光事件发生前1个多月，毛泽东曾给在闽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寄过2次书，一次寄1本。第1次寄的是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2种策略。毛泽东在书的扉页上用铅笔写下：
3: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
10: 第2次寄的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这回写的是：
3: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10: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没有一次因战事失利对团以上军事指挥官处以极刑，

0: 岳中山等英勇牺牲，鸡公山阵地被敌占领。九日傍晚，林彪、聂荣臻命杨德志率第一团冒雨去袭击鸡公山。是夜，杨德志部先敌占领三甲帐，十日拂晓，敌四十九师主力进抵三甲帐，红一团与敌激战一整天，伤亡过半，但阵地仍在。是日傍晚，红一军团主力赶到，将敌击溃。二月底，国民党军已完成樟树至南丰的封锁线，并占领了沙溪和沙县。蒋介石已令东路军和北路军占领江乐、泰宁和南丰以南地区，而后协力进攻广昌、建宁，会师赣南。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又令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红一、三九军团及红五军团一部北进，与敌展开对攻战。三月十日，红军开始北进，到十一日，红军攻占东华山、五都寨等阵地。三月十三日，国民党军十个师对中央红军实行全面反扑，战至十四日，红军伤亡已达2200多，只好撤出战斗，逐步退至罗里石一线休整。国民党军也不追赶，又开始在新占领区构筑碉堡封锁线，准备向广昌推进。三月底，国民党军又先后把东线红军逼出新桥、太阳帐，至此红军在东线亦陷入被动。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由三路军总指挥陈诚统一指挥，计划先取广昌，而后协同东路军攻取建宁。位于胥江西岸的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御敌于国门之外方针的制定者博古、李德等人眼里，广昌关乎着中央苏区的存亡，这样一场恶战必然要在广昌爆发了。4月7日，陈诚完成全部战前部署，决定分三期向广昌筑垒推进。第一期占领甘竹市附近地区，第二期占领长生桥、饶家堡、高州峡一带，第三期攻占广昌及其附近地区。
1: 以罗卓英指挥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担任主攻；以周浑元指挥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担任助攻。规定两纵队进攻正面约5公里，采取梯次配置，将胥江交替，筑垒推进。以43师为预备队，随河西纵队跟进；公平营随河东纵队跟进，准备随时在胥江架桥，以保障两岸部队能相互机动。我亲率山炮营、迫击炮营、特务团及别动队随后跟进。
0: 国民党此次攻广昌，动出约12万人，集中在5公里宽的地面上，红军根本无力量和这样一支部队对攻。中革军委已下定决心，在广昌打一场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争，保卫苏区北部门户。匆忙把在建宁地区休整的减员很大、十分疲劳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十三师调回江西。到4月8日，博古和李德已把红军九个师调至广昌地区。为了统一指挥作战，中革军委另组一个临时司令部，任命朱德兼司令员。博古这回跳到了前台，自兼了政委。李德当然不会待在瑞金的独立房子里，他随司令部行动，充当博古的武胆。朱德刚刚被博古抬举到中央政治局，虽排名在任弼时之前，也不会成为博古、李德独断的障碍。于是，一场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大规模战役开始上演了。4月10日晨，陈诚一声令下，国民党军两个纵队12万人，沿着胥江向饶家堡、甘竹市缓缓推进。4月11日，红三军团在白叶堡打了一个小胜仗，歼敌约1个营。是日晚，陈诚根据战场情况及时调整部署，令河东纵队在胥江东岸拖住红军主力，掩护河西纵队向前推进。

0: 12日起，河西纵队逐段突破了红九军团的防御阵地，于17日顺利占领了甘竹市，完成了第一期进攻计划。陈诚见红军在几天内都只采用短促出击这一种战法，不禁大喜。
1: 哎呀，这种打法太聪明了呀！啊，我正愁飞机派不上用场呢。
0: 实际上，红军将领中不是没有高人。4月14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
2: 这种对峙，聚集欲进，愈能引起敌人的警示，而采取更短距离的堡垒推进，这就预示我们失去无堡垒的较长距离的消灭敌人的机会，并反被敌人监视与钳制，而失去秘密与迅速去消灭在其他方面采取越进或急进的敌人的机会。这种对峙最疲劳兵力，消耗弹药和有生力量，有时却收不到什么好的结果。我军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人的长时间对峙，而应采取运动防御，机动地消灭敌人。
0: 博古、李德看完电报都十分不屑：
1: 哼，这是标准的战场机会主义。
0: 战局日益对中央红军不利起来。4月19日，敌河东纵队在数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大罗山等红军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当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从拂晓兼程北进，反击已入大罗山南部的敌人。是日晚，红一军团接近敌阵地，经一夜激战，恢复了大罗山以南阵地。第二天拂晓，风云又起，敌6师、79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一军团猛烈反扑。由于红军其他部队尚未跟进到指定位置，红一军团陷入孤军奋战困境。经过几次肉搏，阵地得而复失。为了不致遭受更大损失，林彪、聂荣臻下令撤出战斗，退至饶家堡地区与红三军团会合。这次反击作战失利，战局迅速恶化。20日下午，敌先头部队一个旅、另一个团冒进至饶家堡附近。红一、红三军团看到肥肉送到嘴边，岂有不吃的道理？当即从三面将该敌包围。谁知这块肉是包着尖刀送来的，红军不但没吃到肉，反叫刀子伤了。敌97师和另一个旅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突进饶家堡与先头部队会合，并合力占领了饶家堡前排阵地，与后撤红军形成对峙。傍晚，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彭德怀一看局势已非，对杨尚昆提出：
2: 饶家堡一失，广昌就只能放弃。今晚，务必要把饶家堡夺回来，我们到前面去就近指挥。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

0: 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嘉靖26年，殷世丹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这个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之后呢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检官。既是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儿，官运也不错。隆庆2年呢，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啊，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在这个明代啊，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时啊，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那么现在想来呢，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

0: 却实在是让人心潮澎湃啊，激动不已。为什么呢？因为啊，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要知道这个各科科代表啊，虽说平时管收作业，实在是威风八面，特别是对我这种不爱交作业的人。但他们不是班委成员，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啊，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卫生委员就不同了，虽然每天灰头土脸，但每当听着老师召唤时，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那是相当的牛啊！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就是内阁，老师就是这个、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
1: 哎，就是这个道理。殷世丹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呢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呀、还是怪他的那张嘴呀。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啊，一个胖子体重呢100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殷世丹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人，啊，就是今天山东济南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誉王当讲官时，经常言辞吝啬，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誉王登基，对这位钱老师也没什么好感。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这很正常啊。高拱要听话的人，而殷世丹呢，明显不符合此条件，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人员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儿，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啊，到了隆庆4年11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入阁了。这自然不是高拱啊偶发善心，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太监。殷世丹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偿所愿。对此呢，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但老奸巨猾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给事中韩吉。几天以后，在韩吉的指示下，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殷世丹同志的老底儿被翻了个遍。从上学到找老婆，但凡能找到的都来骂，搞得他呀十分狼狈。高拱得意了，这样下去没多久，殷世丹只能一走了之。事实证明啊，他是对的，但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殷世丹的脾气。意外就这样发生了。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本来内阁开会只是大学士参加，但有时呢也邀请言官们到场，偏偏这一次啊来的正是韩吉。殷世丹不喜欢高拱，本打算啊打声招呼就走人，一看韩吉来了，顿时精神焕发，快步走上前去，说了这样一句话：听说韩科长对我有意见。意见不要紧，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这韩吉啊是六科都给事中，明代呢称为科长。那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高拱就在现场。殷学士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
0: 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加上在场的人又多，于是高拱的脸色也盖不住了，成何体统。好，你肯蹦出来就好。
1: 孙子当够了，燕世丹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高拱，陈大人。
0: 这陈大人呢，是指的陈以勤，
1: 是你赶走的。赵大人，
0: 这赵大人呢，指的是赵贞吉，
1: 是你赶走的。李大人，
0: 这李大人呢，指的是李春芳，
1: 也是你赶走的。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吗？
0: 高拱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像燕世丹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飙，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2: 燕世丹真是个实诚人，实诚的有点过了头。
0: 这位仁兄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意犹未尽，卷起袖奔着高拱就去了。
1: 反正骂也骂了，索性打他一顿，就算要走也够本了。
0: 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看见殷同志来征革的撒腿就跑，这殷世丹也穷追不舍，
1: 脸已经撕破了，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
0: 关键时刻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拉住了殷世丹，开始和稀泥：
1: 万事好商量，万事好商量啊，你这又何必呢？然而殷世丹明显不是稀泥，而是水泥，一点不给面子，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张太岳。
0: 张太岳谁呀？张居正号太岳。
1: 张太岳，你少多管闲事儿，走远点儿！
0: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谁敢挡我，我就灭谁。所幸啊，在场的人多，大家缓过劲儿来，一拥而上，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好歹啊没出事儿啊。我算了一下，闹事儿的时候，这个殷世丹呢56岁，高拱呢60岁，张居正最年轻也47岁了。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实在让人钦佩啊。殷世丹呢不愧是山东人，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敢做敢当，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在高拱看来，这个结果还不错，虽说差点被人打吧，但自己还是赢了，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场风波正是他父王的起点，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
1: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0: 哎，就这句话。是啊，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陈大人可以被赶走，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啊。
1: 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
0: 啊，
1: 况且我也喜欢首府的这个位置啊。
0: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
2: 而那个人只能是我。
1: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高拱，你必须被毁灭。
0: 张居正打定了主意，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
1: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先出招的人竟然是高拱。
0: 其实一直以来啊，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
1: 但还是把他当作朋友的。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对高公而言，赵贞吉是可恶的，燕世丹是可恶的，但只要他们滚蛋，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有一个人例外，徐阶。对徐大人，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啊。对方家破人亡之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唯恐他死得太轻松。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答应拉他一把，帮他儿子免罪。当然了，张居正也没白干，收了3万2白银。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之后的一天，他找张居正闲聊，突然仰天长叹：哎，老天真不公平啊。张居正没有说话，他知道后边的话才是正题。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而我一个也没有？张居正啊，这才松了口气。高拱确实运气不好，60多岁的人，无儿无女，将来呀，也只能断子绝孙了。为缓和气氛，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笑着说了这么一句：“儿子多，但也不好养活呀。”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张居正，你有徐阶送你的3万2白银，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呀？高拱微笑着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张居正慌了，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无奈之下，他只好赌神发咒，说些如果收钱，出门让雷劈死，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最后搞得声泪俱下，高拱才做了个样子，表示这是有人造谣，我绝对不信。然后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哼，给了他一个教训，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这是高拱的想法。必须尽快解决他，必须尽快解决他，再也不能迟疑了。这是张居正的决心。这决心下了，可该怎么动手呢？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张居正啊，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呀，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实在没有胜算。而且这位60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啊，每天早晨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太不靠谱。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呢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宝。和这个明代同行们比起来，冯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的不像个太监。一般说来呀，这个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庭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呢，冯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还是个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呢，他还喜欢绘画，经常啊也搞点收藏。比如后来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最后便无意地顺走了这幅画。什么叫顺走了？ 顺走了，学名就是偷爷。那么事实证明，冯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那么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还光明正大地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啊，就像有人走的一个风景区，在那儿留下这么几笔，某某到此一游，就这么个意思。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啊，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却绝非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敢使劲的敲，这就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合适搞阴谋。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明代的太监机关中啊，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然后盖上公章，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毛蒜皮，都得过他们这关。从嘉靖年间开始，冯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隆庆登基后，他也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职务啊！要知道啊，东厂是特务机关，而御马监手握兵权，是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既管特务又管部队，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份上，就算成功人士了。但冯宝并不满足，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就必须回到司礼监，得到另一个位置，掌印太监。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打勾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有且仅有一位。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你不服都不行。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阔，太监呢也要论资排辈，按照这个职务的资历啊，应该是冯宝接班，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因为高拱插手了。高拱横空出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原因呢很简单，当年陈洪帮他上台，现在是还人情时间。你陈洪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凭什么插队？然而可怜的冯宝只能干瞪眼，高洪啊实在太过强悍，是招惹不得的。
3: 啊，就告诉我了，说右腿是已经保不住了，而且我弟弟刚31岁就变成残疾人，我是接受不了的。
4: 所以刘主任当时挺着急的吧？就是看
5: 太着急了。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股动脉在出血，然后呢，回头我们刘亮主任，然后还有我们那个管医疗的副院长一起，我们就给他加压包扎。
4: 所以其实您当时沟通这么多科室，就是在抢时间。
5: 对，我们就第一时间就从急诊抢救室直接就给推到手术室去了。我印象是，
4: 您当时最给您力量的一句话是什么？
3: 最给我力量就是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5: 回去以后好好练。练力量啊，
3: 真的。刘主任，我跟您说，他真的就像一个妈妈似的，就那种爱，我真的没法用语言来体验。一听到他那种温柔的说话，我瞬间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切都有希望，我不怕。
6: 像这样的锦旗挂满了医患办公室的每一处角落，每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从绝望到重燃希望的故事。从2009年到现在，刘淼在这个岗位上深耕了近20年，牵头构建覆盖全院多学科协作的 VTE 防治体系，发布医学科普资讯超万条。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每一个需要他的地方，可一个人把心思用在了这里，就难免在别处有所亏欠。
5: 我小儿子呢，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放寒假或暑假，我也没时间陪他，他就问我，妈妈，
7: 你什么时候退休啊？
8: 我

0: 印象特深，我们家这个我大儿子高考的时候，大儿子给我打电话，妈妈，是不是我不找你，你都不找我？每个人呢，在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都有很多要需要选择的。有的时候救治成功一例患者的时候，就感觉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1: 这些年，他像是一座桥，一头连着患者，让慌乱有处安放；一头连着医生，让犹豫有了底气。每一条被打通的流程，每一面挂在墙上的锦旗，都是他走过的路。
0: 我们面对的这些患者，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把路铺平。我们最终都是为了患者能来医院，能看上病，能看好病，让我们的医生也能够心无旁贷地给患者看病，让患者能得到及时妥善的救治，把梯子踏好。
2: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关于大一入车的这个乘车回忆。霓裳羽衣说，那是大功臣呢，去爷爷奶奶家必坐的公交车，留下了童年许多美好的记忆。
3: 嗯，金豆妈说呢，小的时候去西单啊、王府井啊，都要坐这趟车。那个时候呢，希望增加车次，不要让乘客等太久
2: 啊。苗世然说，大一路是我心里最豪华的公交车，过去坐上它呀，看着长安街的古老建筑和美丽画面，那可是一种享受呢。
3: 霓裳羽衣啊说，有一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坐大一路去看完爷爷奶奶之后呢，想带孩子到广场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然后刚被人哈推搡着下车，就看到一片乌泱乌泱的人群，又决定再几乘车打道回府了。
2: 确实人多啊。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可能很多朋友会今天去坐这个一路车啊。那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呢，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新增打卡点，首钢园冷却塔上演裸眼 3D 灯光秀。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今天启动，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紧抓服贸会契机，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昨晚，作为该工程的核心亮点，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精溪，活力永定”在首钢园标志性的冷却塔首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精溪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平日里粗粝冷峻的冷却塔变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15分钟的裸眼 3D 秀让观众大呼过瘾。
3: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就比较震撼，那个山水风景画，包括那个首钢大桥的一些画面投影到这个建筑上，还是比较震撼的。
4: 就是还挺感动的，就能感觉它这个整个灯光秀的内容是从首钢园的这个起始，以及后来及时转型，然后又进入了冬奥会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场地也没有废弃，还接着就是又应用到我们附近居民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场所，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2: 那么这样逼真的立体效果是如何在70多米高的冷却塔上实现的？负责本次灯光秀设计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王笑揭开了技术奥秘。
5: 冷却塔呢是首钢的一个特色，其实它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么大的塔，70多米高，而且是3、4个放在一起的这种密度。
6: 整体呢，我们是把这个罐还原到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用纯3维的方式去渲染，把它放上去，然后在特定的视角就能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
2: 9月5号到9月13号，这场裸眼 3D 灯光秀计划演出23场，用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为服贸会添彩。点亮冷却塔只是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的一环。放眼望去，石景山本山的灯光浓淡错落，还原出崖壁的天然肌理；永定河沿岸则刻意留白，只保留必要功能照明，在方便市民夜游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河道生态。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中心张颖桥介绍了整体布局。
7: 本次景观照明夜景提升工程串联石景山本山、冷却塔，还有首钢大桥到永定河级段，以及我们的金安桥4大关键节点，通过精细化光影设计，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4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1: 再来关注，北京将拿出真金白银推动便民商业嵌入文旅体博展场景。昨天，市商务局发布2026到2020

0: 它其实需要通过自然的市场化的经济行为去催生
1: 这个马斯克他的这个猎鹰九，他实际上就已经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可复用的这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我相信呢，我们这边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
2: 那这个您刚刚也说到这个火箭的可回收，那到底是怎么回收？有哪些技术难点？
1: 这个火箭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呢，大概可能有这么几个这个程序吧哈，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可能更加的偏技术一些，我就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它现在这种成熟的路线主要就是一子级的这种垂直起降这个仅回收一级的这种助推器，二级呢能够做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大概就分四步完成。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一二级的这样的一个分离加上一个姿态的这种掉头。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回推点火，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再入的这种减速点火啊。第四个的话呢，就是着陆的悬停的啊，包括这种软着陆啊。国内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还有一些刚才这个曹老师提到的一个这个网系，这种海系的这种海上的网系的这种回收啊。但是技术的难点呢，我觉得其实应该不少哈。我觉得这个发动机肯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难点，包括我们这种点火发射，乃至于中途我们要点火回推，实际上对于发动机都是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要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看到了材料。因为你就可能要持续的这种高温哈，这样的这个情况，你而且你还要可回收未来啊，那么你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对于新材料或者对发动机的这块的这种要求会非常非常的这种高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些这种制导的控制哈，就是你的火箭体积也很大啊，也很重。而且它的重心又比较的高，你怎么能够让它平稳的这种发射回去，又平稳的，比如说你能实现这种返回来的这种回收，都需要这种精确的这种制导或者控制。这两个层面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些燃料的平衡和冗余的设计。就以往我们的发射的话呢，可能就是一次性的发射回去就没有了，我的燃料不需要考虑它，这个就是可回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怎么样去平衡？你发射的时候用多少燃料，然后回来的时候用多少燃料，我还能用哪些冗余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火箭发射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难点。我们往大了说的话呢，实际上火箭发射或者可回收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我们很难讲就是它一定就是一个绝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可能难度上可能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难的，或者是次难的，或者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放在一个整体上来看的话呢，你就很难就我那个大白话，就是说你很难说它就哪个就不重要，或者哪个就一定去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就可能有一个小的一个零件的这种一个比如说一个不起眼的这样的一个失误，你有可能会造成它的这样发射乃至于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把它放成一个总体上去来看，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对，
2: 那想问一下，就在这个航天发射里面，那个成本比较高的环节大概会是哪一个？
0: 当下其实整个航天它还处在一个成本逐渐在迭代和优化的过程。目前我们看呢，可能从上游的制造端的这个角度上的话，火箭的发射和卫星的制造可能是占据了整个航天现在当下的成本的大头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当下很多技术突破在攻坚的地方，就是如何进一步的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呢，可能对于卫星来讲，也是从原来的手工，从这种单人组装到逐渐的进入工业化，进入这种自动化产线的过程。
2: 那其实相信现大家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刷视频也能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商业火箭或者是商业航天，然后发上去了，回收回来，然后再发上去，再回收回来。所以现在这个，可回收是这个非常火的一件事，也是很多公司啊，很多这个在尝试的一件事。那这种可回收火箭用完飞回重复的使用，那直接就可以是把这个成本适当的压缩下来，应该是这样的。
0: 其实刚刚正好海洋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大家之所以这么关注，也是因为咱们在大洋彼岸有这个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SpaceX， 它有非常惊人的开创了领域里的先河，就是把这个火箭打上天以后，它的这个一级的火箭可以原路的返回，然后并且降落。所以呢，通过这个大家在互联网广为流传的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一样，它其实就开辟了一种很有特色的，就是一级火箭发射，然后垂直降落，然后再回收的过程。这个其中的话，其实是类似于咱们像抛物线一样，就是抛上去到最高点。

0: 然后下来降落，然后呢通过反冲最后抵消，将它的接近地面的速度为零，这么一种典型的回收方式。但是呢除此以外，其实现在大家也慢慢能够开始看到有一些新兴的回收技术了。这其中的话就包括像马斯克在新一代的星舰当中，他采用了一种全回收方式，也就是大家我们通俗讲叫筷子夹啊、嗯，就是相当于用夹筷子的方式去夹住了超重助推器和未来有可能回收的这个星舰本体。而在国内的话，现在目前可能是国家队的这个型号火箭长石B可能考虑采用这个海上的网系回收的方式。所以对于中美两国来讲，其实都有很多新的技术尝试和探索，在完成这个火箭的回收，去真正的实现发射成本的降低，能够让这个未来的火箭就像咱们的路上的交通一样，它只需要烧油烧这个正常的这个燃料的钱，就可以驱使运载的这个工作就能够持续的推进了。所以我想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技术创新。
1: 那国际跟国内它技术路线有什么不同吗？
0: 对，其实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发挥不同的聪明才智啊、嗯，就是刚刚也讲到像星舰筷子夹的这种方式，它也是在采取一种全回收的路线。而咱们国内呢可能也在考虑，一个是像有一些商业航天的公司同样采用跟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垂直起落回收的方式，以及像咱们的国家队可能采用这个海上的网系回收。所以呢这些技术路线可能目前看还暂时没有这个太多的优劣之分，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在技术攻坚当中发挥聪明才智，开创一些不同的适合于各个场景下的回收方式。那么未来的话，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去验证这样一些成本开支是不是会相较于不回收有比较大的突破，以及在同样都是回收的技术路线下，是不是可能彼此之间还有一些各自的成本竞争优势，这可能就是一些待探讨的问题了。
2: 刚才那个曹老师那时候就是也都提到了这样的一些，我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哈。我觉得从这个对比的路线上来看的话，一个是燃料，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马斯克他们用的是这个叫液氧煤油，
0: 对，煤零发动机，
2: 对，煤油的这种发动机。那国内的话呢，我们实际上也有煤油发动机，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实现了这种液体的液氧甲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
0: 对对对、
2: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我们有中国特色的这么一个这条路线啊。因为它的话呢你的复用的长期优势可能比较强，你的这种维护的这种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就是着陆的这种模式，美国基本上是硬着陆啊，然后呢国内是有两条线并行啊，就是民营的话对标就垂直硬着陆，然后我们国家队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海上的这样的一个网系的这种捕获啊，这是着陆的模式。另外一个就是复用的这种目标啊， SpaceX 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种高频的商业化的这种复用啊。国内呢目前我们还是在轨道回收的这样的一个试验阶段，重点呢在适配国内低轨卫星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发射需求啊。然后场景的这种侧重的这种层面上， SpaceX 主打这种全球的商业啊高频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国内呢同时要兼顾这种商业卫星还有载人航天以及深空探测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需求。
1: 那就在全球商业航天这个版图当中， SpaceX 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它应该是绝对龙头啊，而且是一个断层式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当然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这个很多的方向，很多这个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我觉得也在追赶。但是我们觉得实事求是的说，我们觉得确实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确实在商业航天啊，包括卫星互联网啊，包括这个很多领域确实走在了我觉得非常超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你比如说它的这个运力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它其实2025年大概发射了差不多有170次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啊，其实就占了全球得有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发射，
1: 相当于平均2.5天就发一次
2: 啊。对，就它的这个效率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高，而且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以及曹老师提到这个可复用，它这个猎鹰九，对吧？可复用的这个次数是非常高的，导致于它这个成本明显的拉下来啊。当然，我们国内现在也在努力的尝试去做这个可回收的复用，我们的成本实际上可能也没有那么贵，但是你要横向比较下来，可能还没有说像这个马斯克的他这个SpaceX 或者星链这边的这么低。但 我觉得这个只要我们的这个可复用能一旦能够成功啊，而且我相信这个不久的将来，我觉得大概率的事情啊，也是临门一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成本可能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这个也会带来我们运力的极大的这样一个提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制约国内商业航站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瓶颈啊。如果它有一旦有突破的话呢，那我们相信可能未来我们随着这个需求的这种爆发，那么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卫星啊发射到这个太空当中啊。所以还有你比如说还有像这个它可以实现这种这个全产业的综合实力，就您刚才提到的平均两天左右发射，那么你得从这个卫星的制造火箭的制造
1: 都得，
2: 所以呢就是这个产业链性的非常快，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它这个实力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造就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到其实不是说遥不可及的啊，但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要我们要更加的这个努力，更加的这个快速的去追赶。对，
1: 那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商业航天领域都取得了哪些进步呢？
2: 要曹老师，你两个再说一下。
0: 行行，那正好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对，其实刚刚张老师提到啊，就是确实要客观看待 SpaceX 它的整个的成就，因为我们其实了解到的，它是2002年成立的，所以到今天为止，它已经是一家超过20年的公司了。所以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可能我们的起步大约从2014-2015年才开始。到如今的话刚刚跨过10年这个门槛，所以呢在过去的10年里面，其实我们成功的发射了商业的遥感卫星，发射了商业的通信卫星，以及在火箭这个领域确实也有多家商业火箭公司成功实现了发射入轨。所以我想在这些点上面的话，我们也基本覆盖了小型的固体，然后中型的液体，现在陆陆续续的还在探索，比方说做大型的液体的发射以及液体的可重复回收的相关技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赶向着马斯克的这样一个前面已经立起一个大旗的这样一个先驱者龙头啊，在进发。具体而言的话，其实像火箭领域，我想啊，一个是像我们在追赶，就是像这个星河动力啊，星际荣耀其实已经成功的把这个固体的火箭然后成功的发射入轨，包括中科宇航、东方空间都是如此。而液体领域呢，其实像这个蓝箭航天然后天明科技都曾经有过这个液体火箭的成功入轨，而且这个其中的话，蓝箭确实还相对突出，它是实现了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全球的这个首次入轨。所以我想这些也足以证明，就是在整个中国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蓬勃的发展，也能够使得我们这个产业更加的欣欣向荣，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能够去迭代出更多更新的技术，产生更多更有突破性的记录。卫星这个领域一样，就是刚刚张老师也聊到了关于星链，其实我们本质上在卫星通信这个赛道当中也在慢慢的去拓展，就是基于这种从地面端通过像这种平板终端啊，或者说就像咱们记忆当中可能也许参考过有小锅的这种连接方式，去接入到卫星的互联网装网，然后以及未来可能通过手机支联的方式，咱们也能够把这个就是通信的路径可能不限于在地面的基站，可能也连接到了天上的基站。所以在这些尝试当中的话，已经陆陆续续的啊，就包括手机直连卫星的成功发射，这个来自于咱们的星网集团，来自于星网的很多的下游的供应商，这些我觉得都是咱们商业航天比较亮眼比较出彩的一些有特色的成果。
1: 嗯，刚刚您提到那个小锅，是不是就是咱们小时候家里看电视弄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其实卫星的整个网络通信呢，它可以早期理解为是一个专网通信，所以的话它需要通过专用设备啊，所以像小锅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记忆，它可能跟特定的卫星的频段和卫星的通信链路相连，对。但现在慢慢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啊，所以其实手机直连的卫星的这种新体制啊，也在尝试走入我们的生活，走入我们千家万户。
1: 那现在就这个天上大概有飞着多少颗卫星？太空上
0: 其实现在人类可能大概还依然在轨的卫星大约有13000-14000颗左右啊，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在不断的攀升，因为刚刚张老师也提到了，其实马斯克发射的数量非常惊人，他现在在星链的当中每一发火箭几乎能够部署20颗左右的一个卫星，所以一年下来的话2000-3000颗的这个数量的增加确实是在引领整个人类往这个太空当中的基础设施在不断的夯实。
1: 那就包括中美在那些国家现在都在布局商业航天，您刚刚说到那个两三千颗，包括咱们自己国家也要发，那这些未来是都要发射到这个太空上吗？
0: 对，是的，其实太空的领域是很广袤的，之前大家预测这个数字会相对比较保守啊，可能认为大约不超过10万颗的一个空间资源，但这个当中它其实更多的是把卫星和卫星之间的间距啊拉得比较宽，例如说几十公里这个体量，那么这样的话广袤的空间你通过几十公里这个体量去均布，可能整个的数量大约有在10万颗以下，但是呢现在随着可能精确的轨道控制，还有包括精密的调度、卫星协同以及避障手段的这个更新和迭代，可能卫星之间的间距可以进

0: 进一步的压缩啊，例如说可能压缩到10公里级别，甚至说可能做一些超精密定轨啊，压缩到这个公里级，甚至是百米级。那这样的话，整个太空的空间可能就会想象的大很多。所以，也就有最近这个太空算力非常火，卫星的数量已经攀升至百万颗量级。所以这个就把整个空间的资源的数量级又再往上提升了。
1: 对，这个我就稍微的补充一下，就是我们
0: 对，
1: 我记得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感兴趣的，可能就会关注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成立了一个这个创意院嘛，就是大概12月30号、31号左右，我们看到 ITU 公布了，我们中国报了大概20多万颗的这样的一个卫星的量哈。当然，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我说这些是不是都能发出来啊？这需要多长时间啊？我觉得这个也还是挺漫长的。但是随后大概可能有1-2个月。是吧，这个美国又报了100多万颗，刚才曹老师也提到说这个空间现在就一下就上去了。哦，那我们通过那个来看，好像还是显得我们可能有一些过于保守了。我们才报了20多万颗，人家可能1-2个月过去之后就直接又报了100多万颗的这个频谱就是上去了。对，所以你会发现。

0: 我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所以你在战中胯下海口三天早起十万只狼呀，怎么不叫我替你担忧啊？我是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吗？
1: 哎呀，
0: 我都忘怀了
1: 啊！你都忘怀了？
0: 算算日期
1: 。
0: 昨日
1: 一天，
0: 今日
1: 两天，
0: 明日
1: 三天，拿来。
0: 什么啊？
1: 剑呐！
0: 哎呀，我是一只也无忧啊！
1: 你一只也无忧。
0: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1: 好了。这先生，我倒有一拙见在此，
0: 有何高见？
1: 你驾一小舟，慢慢逃回江下去吧。
0: 奉旨之命，国则将来重新特朝。如今寸功未立，怎样恢复我职？
1: 我啊，走不得。
0: 哦，你走不得，
1: 走不得。
0: 哎呀呀，他又走不得，走不得。
1: 啊，先生，我倒有一个干净绝妙的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1: 你呀，造车抽江死了吧。
0: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这可怎么反倒我死起来了？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哎呀呀，叫你走你是不走，叫你死灭你又舍不得一死，此时将我目送啊，请你为难
0: 大夫吧。
1: 大夫也治不了你的病了。

0: 再不跟我朋友了，我再不跟朋友了，岂有此理呀！
1: 啊，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与你去讲东西，你可有啊？
0: 不用紧，早就预备下了。
1: 啊，预备下什么？
0: 手艺手毛大大的刮目，你人无间多多向你展示，我将你失手成连起来，总会江下交朋友，也不过如此了吧？
1: 你怎么竟盼着我死
0: 啊？你幻想轰鸣啊？
1: 不是那样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军中所有之物。
0: 哦，军中所有。哎，有
1: 战船而驰之，军卒不明，所操天弹，轻不战满，锣鼓全不作，锣鼓还要飞行一人行。
0: 啊，先生，你要叫何用啊？
1: 到时到了周中，我还要饮酒去喽。
0: 哎呀呀，孔明啊孔明，明日无见，我看你是饮酒啊还是去喽呢？
1: 办呐
0: 办
1: 办呐
0: 办。

0: 来了，
1: 我来了，
0: 哎呀，辛苦你了，
1: 去干
0: 啊，走走走
1: 啊，哪里去啊？
0: 同我到赵城饮酒去喽，
1: 啊，饮中有。

0: 哎呀也不消失了，我这条性命是断送在你手了，
1: 吃酒啊，
0: 哎呀吃酒了。

玄宗啊，用这手抚摸着，不禁啊淌下眼泪啊。有一次，老五啊李业病，玄宗啊正在这个殿上议事，一个上午的时间，竟然打发太监去探问了15次。下朝之后，又亲自跑到薛王府，亲自给他弟弟煎药。这一股风吹来，这个炭火燎着了玄宗的胡须，左右的赶忙来救。玄宗啊，却说：“但愿薛王饮了这杯药就好了，我烧一点胡须不足惜呀。”李承器等人也很识大体，一个个的安分守己，尤其是大哥李承器，对朝廷上事情一字都不问，绝口不谈，在外面也不乱交朋友，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后来大臣们认为武王长居宫中不合体制，玄宗只好分派他们出任外州的刺史，但是还是常常的让他们把州事托付给州长史或者司马，宣他们进京来聚会。一聚会啊，吹拉弹唱来吧，感情啊那阵啊就有京剧团，哎，那阵就有啊曲艺团。玄宗的内部的宗亲呢和睦安定，而在外廷之中啊也很注意选用这个贤臣，他重用姚崇还有宋璟为这个宰相，两个人十分的干练，把国事处理的井井有条。人们把他们俩跟太宗时期的宰相房玄龄还有杜如晦相比，说什么呢？前有房杜，后有姚宋，把这个玄宗开元这20多年比同于啊太宗的贞观之治时期，称为啊开元之治。姚崇啊字元之，曾经在武后跟这个睿宗时期两度的当过这个宰相，玄宗继位，他同时啊任这个同州，同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大理，他任这个同州的刺史。玄宗啊准备啊任命他为相，但是他却提出实事让这个皇帝表态，不然的话不肯奉诏。姚崇啊就问了，自从垂拱以来，垂拱啊是武后的年号，朝廷以严峻的刑法管理天下，臣请求以人数为圣政之首，可以吗？玄宗一听，这正是朕有望于公的。紧接着他又问，朝廷有青海拜师，时时总想报复，臣请求30年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这时一点头，可以。紧接着他又问，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重任常常出于阉人，阉人就是指太监，出于阉人之口，臣请求以后宫中不干预宫事，可以吗？这玄宗一点头，这件事情朕考虑已久。紧接着他又问，武士租亲窃据权要，既以伪庶人，就是指啊这个韦后，因为啊他被杀之后废为了庶人，既之以伪庶人，安乐太平两公主入室，班序混杂，臣请求以后皇亲亲属不再任台省官，可以吗？这是朕的素质。过去一些个佞臣触犯刑律，皆因得宠而免于处分，臣请求今后刑法一视同仁，可以吗？玄宗一听啊，对这种事情朕也是切实痛恨。紧接着他又问，过去一些个豪家气力向皇家贡献财物，以取媚一些个公卿和地方镇守，也学臣请求租税之外一律堵塞，可以吗？朕愿意这样做。太后造福仙寺，宗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观玉贞观，费资百万，劳民伤财，臣请求今后不要再建僧寺道观，可以吗？朕每一次到这些个庙宇心里就不安，怎么会再造呢？先朝卿士大臣有时候横加凌辱，臣请求陛下对大臣相待以礼，可以吗？本来就应该这样，有何不可呀？陛下自燕庆荣直言被害，从此见臣即口，臣请求凡是官员都可以触龙鳞犯忌讳，可以吗？朕不但能容之，还能行之。陛下汉朝时吕禄王莽等外戚乱天下，而我朝更甚，臣请求陛下恕

之实策，把不许外戚专权作为万代的法准，可以吗？宗宗啊，想了很久啊，沉痛地说，这件事情真是令人刻骨难忘。于是啊，姚琮啊，再拜五岛，三呼万岁。旁边人呢，也是感动的，泪流满面。单说有一次，姚琮啊，为了几个低级官员晋级的事情，去请示玄宗，他连奏了三次，但是玄宗啊，却仰视殿顶，不搭理他。姚琮只好退出来。玄宗的进士太监高力士就说了：“陛下，心总万计，宰臣来奏事，应当当面表示可否，不理人家，这玩意儿不好吧？”玄宗一听啊，朕任命元知任宰相，如果有国家大事，自当来奏闻，与朕共议。像郎吏这样的官吏的升迁，他决定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麻烦朕呢？其实那意思你自己决定吧，既然我放权了。高力士把这个话告诉姚琮，姚琮很高兴，也很感动。开元三年，山东地区蝗虫啊成灾，许多地方庄稼受害，但是啊，农民们迷信，认为飞蝗乃是天虫啊，不但不敢捕杀呀，反而在田边地头啊设计焚香膜拜，求他们离去。您说这玩意儿，那一阵的人们就这么愚昧，结果蝗虫越来越多。州县的官员报到了朝廷，姚琮啊派御史任这个捕蝗使，分头到各地领着农民啊杀蝗。御史们教这个老百姓在这个田边啊挖掘这个长壕，里面装上柴帐，等到蝗虫啊蔽天遮日飞来了，处处举火，一时之间田间烈焰腾空，飞蝗啊扑入了火中就被烧死了。这个味儿还挺好闻的，人们回家烙点大饼一卷，多好吃啊。但是汴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当时的刺史倪若水是一个庸官，他不肯接待御史，凡是上表说什么消除天灾应以仁德为之，当初刘冲啊，十六国时期的汉国的国君，就除蝗而不成，而危害更甚呢。姚琮啊就给他写信，你说要以仁德救灾，是要对害虫讲仁德。有人还说，有德的守臣，蝗虫不入其境，请问你境内有蝗虫没有？如果做事害虫失苗，仁而不救，那么由此造成的灾年，不知做刺史的你该不该负责呀？倪若水啊，怕担这个责任，只好派出官吏领着农民啊捕蝗，结果光这个汴州一个州啊就得蝗14万担，14万担啊，拿那斗啊量啊，大大减轻了灾害。玄宗有这个姚琮、宋璟这样的大臣替他管理国家，他就可以腾出充裕的时间来从事啊他的爱好了。他爱好什么？他爱好音乐歌舞啊。以前公家的这个乐宫啊属于这个太常寺，这个玄宗就在梨园，宫中有一处啊种植了许多梨树的园子，就在这儿啊招募了300名乐工，亲自指导他们歌舞演奏，称之为啊皇帝梨园子弟。梨园子弟，梨园子弟，就这么来的。玄宗的确是一个好导演，他还善于啊击这个节鼓，有时候也参加演出，但是在

0: 在这个勤政楼设宴，让朝中的大小官员都参加，结果来了1000人。官员们一边喝着酒啊，一边欣赏着舞台上表演的鱼龙百戏，但是有的官员不愿意看，于是就在下面叽叽喳喳的谈起话来，人多嘈杂，闹闹嚷嚷的，秩序很乱的。玄宗在这个楼上很是不高兴，打算停止宴会。高力士就说了，不如把那个许家的姑娘许和子找来，她一唱歌就立马的肃静了。玄宗一听就命令许和子来唱歌，并且让这个有名的乐手李摩替他吹笛啊伴奏。许和子许姑娘出来了，站在楼口，伴随着李摩的这个笛声啊，高声的唱起来。会场上立马肃静无声了，只有这个许姑娘那高亢优美的歌声在这个楼前的广场上回荡。突然之间砰的一声响，原来啊，许和子啊，这歌声太高了，伴奏的李摩竟然把笛子给吹裂了。哎呀，后来我这才明白，感情啊，这姑娘是唱花脸的。由于宫廷的这个提倡啊，音乐歌舞在民间也是大为流行啊，许多地方出现了民间的歌舞团体，还有这个平民的音乐家呀，并且那阵的歌舞团呢，都是自己养自己，不像现在啊，国家给包。说那阵科举制度很是重视这诗赋，文人们为了进入仕途，纷纷的学习啊写诗，掀起了唐朝诗歌发展的高潮。而一些个优秀的诗篇也被这些个歌手们编成了曲子，到处的演唱，反过来也使这些个好诗啊得以流传。单说有一天，在这个长安街上一家卖酒的棋亭里来了3位客人，他们坐下之后要买酒菜，互相一问，但是谁都没带钱。他们尴尬的大笑，站起身要走。掌柜的认识他们，其中啊年长的一位叫王之焕，其中还有一位叫王昌龄，最年轻的叫高适，都是当时最有名的诗人。掌柜的知道他们仕途不得意，囊中啊羞涩，于是答应给他们输账。于是3人重新坐下来，酒菜上来，他们3人一边喝着一边谈。不久啊，棋亭当中又来了几个一是华贵的客人，并且还带来了几名歌女。听说这歌女啊都是国家一级，王昌龄啊猜歌女们一定要歌曲啊，于是就对王之焕跟这高适就说了，咱们弟兄3人平时啊分不出高低来，今天凭借这些个歌女啊唱歌来比一下，谁唱的诗啊多，那谁就算老大，你们看如何呀？王之焕跟这高适都点头同意。一会儿果然有一个歌女站起来唱了，唱的是什么？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突见白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感情这是王昌龄的闺怨。王昌龄高兴的用这筷子在这个墙壁上画了一道，紧接着第二个歌女站起来，她唱的是高适的《别董大》。6号飘桃思自怜，一零经落10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5酒钱。原来董大是一个有名的琴师，可能啊也是国家一级，跟这个高适认识，有一次路遇。高适听说董大要离开长安，于是就给他想饯行，但是身上又没钱，只好写诗送给他。那个情景就跟今天也没有9钱呢，这个场面是十分的相似。于是3个人不禁相互看了看，大笑起来。高适啊，这是拿起筷子，也在这墙壁上画了一道，说这是第3个歌女站起来了，唱了一首啊诗。这首诗一唱，哎呦，这可是绝句啊，这个绝句流传至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7: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9: 它们好可爱呀。
10: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8: 嗯，这可不行。
9: 为什么呀？
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9: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时间精力放在了20%那部分重要的事情上面。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创新能力也很重要。吴健老师的团队啊，从刚开始推出的21天写作营，到后来的年度写作，再到后来细分领域小说的年度写作，每年推出新的模式，就会有很多的模仿者和跟随者。但是吴健老师的团队每次都能够占领先机。在他的写作课上，有一个学员每隔一段时间呢，都和老师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一定能够创作出超级有创意的小说。但是老师每次问他，他都说，哎呀，我要等想好了再写。可是呢，和他一起上课的同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作品，只有他还停留在自己的想法上。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约束你的行动力，所以有了想法之后啊，执行力一定要跟上，不能够等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去做，这样呢，可能就错失了良机。销售能力也是自由职业者最重要的能力，但是这种销售呢，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动性的。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度，作为专家的身份来吸引用户，打造自己的影响力，要有利他心态，建立自己独特的销售渠道。自由职业者在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好自我管理呢？前面我们说的小陈，虽然只做了短短4个月的自由职业的时间，但是由于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导致啊，他在那段时间的体重是严重下降，还在医院里面住了7天。所以作为自由职业者，一定要做好的是健康管理，注意饮食和运动，劳逸结合。除了做好健康管理啊，更要做好的是时间管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计划表，我们就一定会拖延到截止时间。所以只有做好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日计划，我们的工作效率才会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情绪管理，一定要远离情绪内耗。如果察觉到自己每天的状态不对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自己啊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做事情呢也会很快进入到专注的状态。吴健老师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时候啊，习惯一个人战斗，他后来呢就慢慢发现了，在关键的时候有人点拨，有人指导，自己就能够茅塞顿开，成长的速度也会更快，贵人的思维和认识会更高，而我们正面临的困难可能在他们的眼中早就已经经历过了，并且拥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就像小米老板雷军在演讲当中讲到的，99%的问题都有答案，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找到答案，而贵人就是最好的资源。做好人际关系的管理必不可少，我们要自己成为贵人，也要学会联系贵人，有贵人指点，自己就可以少走弯路。另外呢，很多人会关心的是自由职业者的五险一金的问题，因为没有了单位作为媒介啊，我们作为自由职业者也可以按照灵活就业的方式缴纳五险一金，来保障我们的基本生活。做自由职业者条件很多啊，受益也很多，只有清楚地分析到自己的利弊，才能够找到适合的职业。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这本书呢，作者吴健老师在书里面分享了自己11年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故事和经验，给正想走向自由职业者之路的，或者啊是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参考建议，让人少走很多弯路，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读者椰子说了，自由职业者呀，确实是有一些美好的光芒，但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自律、创造、共赢等优秀的特质都需要具备，把一个人打造成一个企业谈何容易？与大家共勉，加油。读者高校人生说了，说吴健老师啊，从自身的实战经历出发，分享了自由职业的苦与乐，并给了实战的方法指导，这是一本每一个想要或者正在从事自由职业的人越早阅读越受益的书。读者石寸光说了，说作者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其实我算是做过几年自由职业，

0: 业吧。我以前呢在某大专院校里面带过4年课，后来呢就在家里面带学生，专职教他们软件操作。刚开始啊，2年收入比出去上班强，而且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但后来呢，因为平台限制发广告的次数，招生就不好了。收入降下来之后啊，我就出去找工作做平面设计师，及至现在做新媒体内容运营，可以玩短视频，可以写文案，但是不怎么出爆款，也没有副业了，只是保持了自己一个小爱好吧，读读写写，玩得还算开心。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乌镇。乌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北端，京杭大运河的西侧，地处水陆要冲，俗称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乌镇的历史悠久而灿烂，6000多年前就有先人在此创造着那个时代的文明。镇东郊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可以佐证。春秋时期，乌镇为吴江越界，战事频繁，吴国曾驻兵于此以防御越国，故得名乌戍，戍就是戍边的意思，从此纳入国家的政治建制。唐咸通13年建镇，南宋嘉定年间以市河为界，分为乌清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清镇，属嘉兴府桐乡县。新中国成立以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乌镇。乌镇街道上清代的民居建筑保存完好，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镇东的励志书院是茅盾少年时的读书之处，镇上的西栅老街是旅游的主要景点。历史上这个小镇曾出过64名进士，161名举人，茅盾、沈泽民、阎独鹤等名人的名字更使小镇熠熠生辉。家家面水，户户枕河，是乌镇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的相通之处，但此地却有一部分居民用木桩或石柱打入河床中，上架横梁，搭上木板，由此造成人在屋中居，屋在水中游的水阁。屋子靠水的一边完全突入水中，以致造成3面见窗，从任何一方凭窗而观，河水粼粼，舟楫寥寥，风光无限。在河边的建筑背后，用旧青石砖砌着一道古色古香、类似城墙的屏障，在这道墙外就是现代化的建筑街道。乌镇人民用这道不经意的故旧之墙，完好地保留了千年的文化沉淀，使小镇一发钟灵毓秀、朴素端庄。乌镇自古繁华，民风淳朴，桐乡全传花鼓戏、皮影戏、乡试等独特的民俗风情，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使乌镇成为目前江南古镇中独具风韵的佼佼者。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 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

0: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2: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3: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2: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1: 爸爸，黄灯。
2: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精品农业全市优质草莓种苗展示对接观摩会在延举办，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延庆文博一华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报道，日前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实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始终服务发展大局，用好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加快构建141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文旅融合、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领域先行先试，坚决维护首都政治安全，推动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各有关部门要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对反映高频事项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提升整治效能，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加强检查，从严处置，各街道乡镇要深刻警醒，举一反三，变被动排查为主动攻坚，全面摸清隐患，抓实整改，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强化协调联动，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动处置机制，打破信息壁垒，用好数据赋能，做到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处置进展动态跟踪，整改结果双向反馈，形成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的攻坚合力，要健全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针对制度和管理漏洞，加快完善监管规则和操作规范，明确责任边界，强化内控约束，健全跨部门联合检查、定期会商和风险预警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和警示教育，促进行业自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记者席瑞元、陈新豪，通讯员姚远报道。近日，2026年精品农业全市优质草莓种苗展示对接观摩会在我区举办。本次活动通过搭建正研企协同对接平台，推动种苗供需精准匹配、先进技术交流推广，助力北京草莓产业提质升级，为全市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来自全市各区农业推广部门、科研院所、育苗企业、种植基地技术人员及农户代表等近百人参加。活动中，业内专家与领军企业代表带来了涵盖品种选育、新型育苗技术及标准化规程的技术盛宴。其中，草莓新品种的市场潜力、种子繁殖型育苗技术的前沿探索、高端基质种苗的产业化应用、成熟的育苗模式和基质草育苗技术规程，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这些交流内容紧贴生产实际，为破解本市草莓育苗瓶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随后，与会人员深入育苗基地实地观摩，直观感受草莓集约化育苗技术在京郊的应用成效。今年，我区草莓育苗量达1700万株，约占全市的68%。育苗面积规模稳居全市首位，其中80%供应本市。目前，延庆种苗产业已形成品种多元化发展格局，不仅规模化培育红颜。

0: 盐、张基等市场认可度高、口感优良的主流热销品种，还积极示范推广净红、蒙特瑞等四季节果新品种，精准适配鲜食零售、休闲采摘、电商外销等多元化市场需求。据了解，本次已是延庆区第三次举办全市优质草莓种苗展示对接观摩会，该活动现已成为助推首都草莓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交流平台。依托这一专业化对接载体，延庆草莓品种品质逐年迭代优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新老采购客商订单络绎不绝。目前，全区草莓种苗预定销售已突破 90%， 有力激活京郊种苗流通市场，为区域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李小鹏、张延飞报道。日前，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在我区文博一华里管城融合街区举办，通过专家讲理论、亲历者讲故事、文艺工作者表演相融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全市各领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凝心作答首都发展重大时代课题的生动实践。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出席活动，来自市社会科学院和全区各机关单位的百余人参加。活动现场，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小壮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题，系统解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破三个维度深入解读，阐释如何把国际一流变成人民群众家门口的幸福，把和谐宜居变成老百姓过日子的踏实舒心。随后，番里花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梅深情讲述自己接续家族四代宫廷番里花技艺的坚守，重现总书记观看展演后连称三个好的难忘时刻，并分享了开设非遗体验空间、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龙文化的经历，展现小小非遗玩具成为连通中外文化桥梁的独特价值。不仅如此，活动中北京曲艺团的何丹、马小祥还带来了单弦表演《幸福民生》，生动体现北京城市更新中的人民理念。本次活动不仅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感悟总书记对首都工作的巨大关怀和对首都人民的深情厚谊，更为推动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的思想共识和奋进力量。下面请听一组短讯。近日，三团演艺百姓同乐2026年延庆区国资系统文汇国资一起新城专场文艺演出在延广融媒演播大厅举办，来自区国资委及各区属国企的干部职工轮番登台献艺，带来了一场彰显国资风采、传递国企温度的文艺盛宴。本次展演紧扣全区群众文化工作部署，以文艺为媒、以初心为具，全面展现延庆国资系统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怎样种菠菜出苗快呢？菠菜营养丰富，口感润滑，老少皆宜。它的适应性比较强，能够耐受寒冷低温，耐储存运输，得到全国各地广泛种植，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播种的。尤其是秋播越冬菠菜，充分利用了冬闲土地资源，实现了秋冬及早春季节蔬菜淡季市场的供应，所以是华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越冬蔬菜之一。那么种植菠菜，特别是种植越冬菠菜，应该如何处理种子才能够出苗快呢？第一，菠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种植越冬菠菜一般选用带有棱刺的传统菠菜种子进行播种。带有棱刺的菠菜种子，其外皮比较厚比较硬，空气和水分不容易透过种皮入内促进其萌发，所以呢，自然条件下播下去的种子发芽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发芽率也是比较低的，其耐寒性也是比较强。种子在四度的时候就能够发芽，最适宜的发芽温度是15-20度的范围，温度过高却不利于发芽，不仅延长了发芽的时间，而且降低发芽率。所以这种带刺的菠菜种子最适宜在秋季种植及越冬种植。另外呢，菠菜种子的生命力是比较强的，储存3-5年的种子都具有生命力，但是以1-2年的种子发芽率为最高，活力最强。第二，秋季播种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菠菜种子才能够利于出苗呢？基于菠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秋播的时候要选择带刺儿的、生命力比较强的新种子进行播种。试验以及生产经验表明，华北地区越冬菠菜的试播期为9月中下旬。为解决菠菜种子发芽缓慢、发芽率低，确保菠菜幼苗在越冬之前能够生长出5片左右的针叶，而且呢能够安全越冬，在播种之前就要对种子进行适当处理。一是去除种刺。由于选取的秋播越冬菠菜的种子带有棱刺，并且呢数个种子聚合在一起不利于播种和发芽，所以要将聚合在一起的种子给搓开，并且将种子上的刺针去掉，以提高播种质量，促进种子萌发。二是实施催芽，要将处理好的菠菜种子放入凉水当中浸泡12-24个小时，然后呢从水中捞出种子，稍微晾晒之后呢放到麻粗布当中，并且包好，放到温室环境当中进行催芽，期间每天翻动一次，同时用清水进行一次冲洗，以使催芽的种子透气，湿度温度呢趋于均匀。催芽3-5天，等到种子的胚根发出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播种了。接下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盆栽无花果的种植方法。盆栽无花果的种植方法是每年早春萌芽之前需要换盆一次，盆土可以用8份原土、1份沙土、1份粪干混而成，并且加入蹄片等作为基肥。生长期间可以每半个月施一次丙肥水，每月施一次腐熟的麻酱或者是丙茶，浇水呢以保持盆土湿润就可以了，要见干见湿。冬季霜降以后入室养护，整个冬季浇1-2次水就可以了。室温保持在3-5度，盆栽无花果植株不宜过高，以30厘米高为宜，这就要对其做精心的修剪。修剪当在春季的3月进行。当幼苗长到40-50厘米高的时候，在30厘米高的地方结顶，等到下面叶芽长到3厘米的时候，仅保留顶端3-5个芽作为主枝，其余都剪去。当年的7月进行一次摘心，以防枝条徒长。第二年春在主枝12-15厘米的地方再剪短，当新芽萌出3厘米的时候，每一主枝上呢留2-3个芽，其余的芽除掉，7月再摘心一次。经过这样2次修剪，树形就会比较的短壮蓬松，非常的美观。 无花果呢，多采用扦插法进行繁殖，一般在夏季进行，选取一年生健壮枝，结成15到20厘米长的作为插穗，插穗之后大约1个月可以生根，然后移栽培育。
6: 桂枝恰逢

好，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荔枝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采后修剪与清园管理。采果后的15天内是修剪的最佳时机，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及时的修剪能够有效的调节秋梢萌发，使枝条分布合理，提高光合效能，并且减少无效养分消耗。修剪对象应该精准锁定过密枝、阴蔽枝、重叠枝、病虫枝以及枯弱徒长枝。修剪后的病虫枝、枯枝、落叶以及烂果必须集中带出果园销毁，这是降低果园越冬病虫基数的核心手段，能够有效地切断病虫害的初侵染源。清园以后呢，可以在地面撒施适量的生石灰，进一步杀灭潜伏在土壤当中的病菌和虫卵。对于过高或者是过密的老果园来说呢，可以通过间阀输出过密植株，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针对树冠郁闭的植株呢，可以从主干基部输出1到2条直立大枝，对树冠开天窗，将树高控制在4厘米以内，保留斜长和平长枝条，能够显著地改善内堂光照，提升秋梢质量。第二，科学施肥与水分调控。采果前后7天内必须施入采果肥，以速效氮肥为主，占全年施肥量的35%左右。这个方法呢，能够快速地补充树体因挂果消耗的养分，促进新芽及时的萌发。以株产50公斤的树为例，可以施腐熟有机肥10到15公斤，配合复合肥1公斤、尿素0.8公斤以及钾肥0.5公斤。有机肥需要在树冠滴水线的地方开环形沟或者是放射沟深施，避免肥料裸露。速效肥可以采用撒施方式，但是施肥以后呢，如果遇到了干旱，必须及时淋水，这既能够促进根系尽快的吸收营养，又能够防止高浓度肥料烧伤根系，确保肥效平稳释放。树梢生长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遇到干旱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淋水灌溉，培养健壮树势。同时8月份的时候面临强降雨天气比较多，必须提前的修缮果园排水沟，严防渍水烂根，水分均衡是保障秋梢顺利抽发和老熟的基础条件。第三，秋梢培育与控梢促花。放秋梢的次数呢，需要根据园地肥水条件和树势综合来决定。肥水条件好、树势壮旺的树呢，可以放2次秋梢；肥水一般或者是结果多、长势弱的树，适宜放1次。中植熟品种的末次秋梢最迟应该在秋分前后放出，以确保在冬季来临之前的充分老熟。荔枝修剪之后萌芽比较快，一般每个枝头呢会抽出3到4条新芽，必须适时的进行疏芽。壮树每个枝头保留2条健壮新梢，弱枝仅保留1条，集中养分供应才能够培养出粗壮的秋梢，为来年丰产打下果实基础。对于生长过旺的青壮年树呢，如果秋梢抽发过猛，

需要采取控烧措施，可以通过人工摘心、环割或者是螺旋形环剥等物理手段抑制营养生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喷施多效唑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促使秋梢适时停止生长，顺利向花芽分化期过渡。第四，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秋梢期是卷叶蛾、荔枝地蛀虫等病虫害的高发期，必须严格执行一梢二药的方案，就是在新梢抽出3到5厘米的时候和叶片转绿的时候各喷药一次。喷药的时候可以加入 0.2% 的磷酸二氢钾或者是氨基酸叶面肥，实现防病治虫与撞梢同步。在果园悬挂频振式杀虫灯或者是信诱剂诱捕器，精准诱杀地蛀虫等害虫。对于树冠直径3到4米的树，每株可以悬挂1到2个信诱剂诱心。这种绿色防控的手段能够大幅地降低虫口密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障果品安全。在果园行间种植藿香蓟等蜜源植物，为平复小蜂、瓢虫等天敌提供栖息地。通过构建生态平衡的果园环境，增强自然控害能力。在秋梢期尽量避免盲目使用广谱性杀虫剂，以免误伤天敌，破坏果园的生态防线。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银星海棠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银星海棠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观赏植物，它的花朵呈粉色，花期很长，翠绿色的叶子上分布着很多白点，像是夜空当中的星星一样。叶子背面是红颜色的指关叶，也很漂亮。一、环境。银星海棠喜欢温暖潮湿、通风良好的环境，适宜生长的温度在18到25度之间，不耐寒冷和干燥。养殖的时候呢，应该选择通风良好、散热阳光充足的地方，不能够直接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放在室内需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第二，土壤。银星海棠的土壤要求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酸性或者是中性土，可以用腐叶土和沙和质石等混合制成。每年春季和秋季要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要剪除老根和病虫害的部分，保留健壮的根系和茎叶。第三，浇水。银星海棠的浇水要适度，不要过多或者是过少，一般在春夏季节每天浇水一次，秋冬季节每隔2-3天浇水一次，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浇水的时候呢，要用雨水或者是晾晒过的自来水，避免直接用冷水的自来水。第四，施肥。银星海棠的施肥要适时，不要过量或者是过于频繁，一般在生长期每隔10天施一次薄肥，可以用复合肥或者是有机肥等等。开花期要增加磷钾肥的施用，促进花色鲜艳。休眠期要停止施肥，以免造成营养过剩。第五，修剪。银星海棠的修剪要适当，不要过度或者是忽视，一般在春季和秋季进行修剪，去除枯黄、病弱和过密的枝叶，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和美观。修剪之后呢，要及时处理伤口，防止感染和腐烂。第六，繁殖。银星海棠可以通过分株和插枝繁殖。分株的时候将植株取出，将根系分开，并且呢将每个分株种植在单独的盆当中。插枝繁殖的时候选择健康的花序和叶柄，将其剪下之后插入潮湿的沙土中，保持湿润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在外边坐地铁的时候呢，突然听见旁边有人说了一句家乡话，瞬间就愣神了。赵英俊的这首《方的言》写的就是这种感觉。这首歌是2016年方言音乐节目《13亿分贝》的主题曲。赵英俊当时说，这是他写过最费劲的一首命题作文。结果呢，写完把自己都给感动了。贺知章写《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这东西啊，就像你身上的胎记，不管你走多远，这普通话多么的标准，一着急一喝酒，那家乡话顺着嘴边就溜出来了。歌里唱的小的地方的人啊，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当年赵英俊从抚顺出来闯北京，背着一把吉他，带着一口东北话，写了那么多传唱的歌，到最后最打动人的还是这份朴素的劲儿。还记得春晚的时候，薛之谦唱了这首歌来致敬他，好多人都听哭了。其实哭的哪里是歌，是我们每个人背着乡音赶路的日子啊。我们一起来听《方的言》。

刚才这首方的言送给所有在异乡打拼的朋友们，祝大家一切都安好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今年7月20号刚发的新歌，来自 Zazazu 乐队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说起这个乐队呢，可能有些朋友呢还没有那么熟悉，就是今年春晚上王菲唱的那首《你我经历的一刻》的原唱，两个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做的乐队，名字呢取自西班牙语里怦然心动的意思。这首歌唱的呢是一个女孩从拼命想抓住爱情到终于学会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代人呢好像是越来越不怕孤独了。以前一个人呢吃饭觉得尴尬，现在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看电影都成了常态。以前啊觉得要找个人分担风雨，后来发现大部分的风雨自己撑伞也能够走过去。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他写过一句话：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以前呢，觉得这句话太丧了，现在才懂，和孤独和解不是妥协，是终于不用从别人身上找安全感了。就像歌里唱的，终于骄傲地与寂寞打平，这不是坏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他终于跟孤独和解》。

茉莉与格桑是去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音乐会上的作品，陈莹竹演唱的。茉莉花是江南的，格桑花是高原的，两种花开在一起，本身呢就是一件特别浪漫。

0: 放火车门吗？
1: 往朝里边放。
2: 来，大老虎车不到江
3: 心，
1: 船到江心，龙虎车慢了，你呀下不去了，
2: 下不去了，
1: 下不去了。
2: 哎呀，这
3: 啊，大夫，吃酒啊？
2: 怎么还要吃酒？
1: 吃酒要去呀？啊哈！
2: 这姑娘
1: 啊，怎么样啊？
2: 我老夫待你不错啊，
1: 本来的不笨，
2: 你怎么临死我拉上一个垫背的呢？
1: 这叫做舍命全交。
2: 哦，舍命全交。我老夫和尚这么人头，不要像你这个死朋友吃掉。
3: 吃走就吃掉，大夫。

0: 铁魔王董
1: 两国都是万箭齐发。
0: 嗯，好，万箭齐发，
1: 万箭齐发。
2: 最后收尾的这首呢，我们来听一段轻松的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团演奏的《双飞蝴蝶》，这是广东音乐里的经典小曲，是首活泼的快板。因为每句旋律呢都重复演奏一次，成双成对，所以呢叫做《双飞蝴蝶》。这首旋律啊，就像春天的花园里，两只蝴蝶绕着花丛飞，忽上忽下，特别的灵动。接下来高胡一响，整个人都松快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会。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

0: 略师逼急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急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1: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2: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3: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三十集，我们实在不忍心描述自1933年12月25日至1934年1月4日红一军团进行的长达10天的攻击堡垒作战。温习一下军史上这样几句话吧。
12: 12月25日，西方军发起攻击，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与敌浴血奋战至1934年1月4日，占领了上坑两翼高地，占领了上州附近的敌人堡垒，切断了敌人永丰之大桥古县间的联系，包围了敌93师。但是红军缺乏重武器，不但无法消灭龟缩在堡垒内的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强大火力射击下遭受较大伤亡。第一师第三团的9个连队有13名连级干部阵亡，被迫于4日黄昏撤出战斗。至此，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西进永丰地区的反攻计划化为泡影。
11: 彭德怀、杨尚昆正在率三军团西进，突然间于1月2日晚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的电令，
13: 明三号开始向沙县地域移动，并应于10号协同七军团遂进行进攻卢兴邦师及占领沙县的任务。
11: 这是拒绝和19路军合作结出的第一枚苦果。沙县的卢兴邦师本是福建地方武装，归19路军指挥，蒋介石讨伐军逼近南平时倒戈归蒋，蒋忙写委任状一份，卢兴邦就成了堂堂国军整编第52师师长了。1934年元月初，第19路军主力已被蒋压迫至南平、水口以南，中央苏区的侧翼也随之受到蒋系部队的威胁。博古李德令彭德怀、杨尚昆回攻沙县，有一个目的是想争取第19路军左翼部队抑制，这个想法实在有点一厢情愿，同时也表明博古李德乱了方寸。红一军团被迫撤出战斗的消息传到瑞金后，李德发了一顿脾气，
14: 不能做到令行坚持，这仗还怎么打？你们军委不是下了命令吗？啊，拒绝攻击敌人堡垒就等于拒绝战斗，这都是萧劲光带的号召，要想打胜仗必须严格战场纪律，这种人杀一个别的人就知道害怕了，交给军事法令杀掉他。
15: 必须杀吗？
14: 先放弃李川，又在十万大的大败仗，不杀他

0: 怎么弄简军威？要尽快办！林彪、聂荣臻今天已经擅自决定撤出战斗了。
1: 毛泽东年谱披露，1月6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李德等人以黎川失守和虎湾战斗失利之事，完全加罪于萧劲光一个人，在瑞金对他进行公审，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他5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在公审之前，李德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个主张，说黎川失守这件事不能完全归罪于萧劲光，王稼祥也不同意对萧劲光处以极刑。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1933年12月在福建建宁合影，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萧劲光被关押起来后，毛泽东派贺子珍前去探视。
2: 毛主席让我告诉你，要挺住，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中革军委又没让你下死守的命令，你应该撤，你做得对。
1: 经过毛泽东、王稼祥力争，萧劲光只被关了1个月，就被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李德找博古要追究这件事，博古借口工作太忙推掉了。这些蛛丝马迹说明毛泽东为保萧劲光动了真格的。10个月后，长征开始时，留守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曾找李德谈了一夜话。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是这样写的：
3: 但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机会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相应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共，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还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1: 共和国成立后，萧劲光出任第一任海军司令，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萧劲光这样回忆：
3: 啊，我得以释放了，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
1: 在和蒋介石争天下的武装斗争中，红军内部萧劲光这样的军事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毛泽东是深知这一点的。

13日，国民党军十个师对中央红军实行全面反扑，战至14日，红军伤亡已达2200多，只好撤出战斗，逐步退至罗里什一线。

0: 经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下班了，怎么走？
2: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3: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
8: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3: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

0: 脑文录，今天为您带来儿童团的小英雄。两个人顺着山坡小道，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了北老军堂。村边有八路军站岗，听见脚步声立即拉动枪栓准备举枪，大声地问：
1: 谁？干什么的？
0: 沈慧四赶紧回答：
2: 我们是柳沟的村民，来给八路军送信儿的。
0: 八路军接过信一看，是通知他们立即撤退。看完信，八路军战士握住沈慧四的手说：
2: 谢谢您了。又握着郭坤的手说：也谢谢你，小兄弟，一点没有因为郭坤是个孩子就不把他当回事儿。
0: 郭坤和沈慧四完成了任务，踏着月光又回到柳沟村。郭坤觉得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3: 厦门大伯听完说：呵，真厉害。
0: 郭坤挺了挺胸脯说：
3: 还有更厉害的呢，我还送过伤员呢，您送过吗？
0: 194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从海坨山前线新送到柳沟两位轻伤员，一位左臂受伤，一位右臂受伤，奉部队首长之命要将二人送到马场南山疗养所疗养。这事儿可难住了老村长张永昌，因为当时村里青壮年都随军参战支援前线去了，村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派谁去护送伤员呢？老村长来到郭坤家，对郭坤的妈妈说：嫂子，村子里实在派不出人来了，您让郭坤跑一趟护送伤员去马场吧。郭坤的妈妈担心地说：
2: 哎呦，孩子没出过远门，可别耽误事儿。
0: 没等妈妈说完，郭坤抢着说：
1: 我能去，我都13了，我能行。
0: 老村长解释道：我盘算着这个活郭坤能干，一是两位伤员都是轻伤，他们在马场那边打过游击；二是用你们家和刘家的两头驴驮着他们三个人去疗养所，回来的时候啊，驴认路，骑着驴回来就行了。郭坤想起放牛娃王二小智斗鬼子兵的故事，连忙对妈妈说：
3: 您放心吧，妈妈，困难再大，我也要完成护送叔叔养伤的任务。
0: 郭坤的妈妈觉得村长说得对，郭坤不会因为人小耽误党的大事儿，就同意了。他反复叮嘱郭坤：
2: 路上要小心啊。
0: 然后又问老村长：
2: 伤员在哪儿呢？
0: 村长说：在街上等着呢。
2: 郭坤的妈妈急得直埋怨村长：您怎么让人家同志在街上站着，不领进家里呀？
0: 于是他赶紧倒腾着两只小脚跑出去，把两位伤员请进家里，又赶忙淘米烧火做小米干饭豆面汤。两位伤员再三推脱，一个劲儿地说：
2: 我们不饿不吃，身上带着干粮呢，您别忙活了。
0: 郭坤的妈妈说：
2: 同志呀，你们打鬼子受伤怪疼的，咱家没好吃的，吃碗热汤暖暖身子吧。
0: 经郭坤妈妈和老村长连连劝说，两人才端起碗来，妈妈长妈妈短的，边吃边拉起话来。大家才知道，两个人一个姓郭，一个姓张，都是本县人。郭坤妈妈风趣地说：
3: 我们家姓郭，我娘家姓张，咱们更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可不能这么见外了。
0: 说的大伙儿都咯咯地笑了起来。老村长备好两头驴，让两位伤员骑上驴，郭坤妈妈给三个人带上几个窝头做干粮，千叮咛万嘱咐的把三人送出村。郭坤和郭叔叔骑在自己家那头乌嘴善驴上，张叔叔骑着刘家的灰驴。一路上，两个叔叔给郭坤讲了好多抗战的故事，还教郭坤唱抗日歌曲。三个人过了一村又一村，上了土坡下石坡，大约走了30里路。快到中午时，到了北弟子南山沟口，两个叔叔不让郭坤继续往前送了，他们说沟里山路不好走，自己步行去疗养所。临分手时，两个叔叔再一次感谢村长和郭家的帮忙，再三叮嘱郭坤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路上不要贪玩，免得家里着急。郭坤圆满完成了这次护送伤员的任务。两个月后，两位叔叔伤口痊愈，重返前线，路过柳沟时还热情地来到郭家拜访感谢呢。
3: 厦门大伯竖起了大拇哥： 别看你个儿童团员人小，本事可大着嘞，一点都不输给大人。
2: 其实啊，这些事儿夏满大伯早就知道。我们儿童团看日做模范，天天念书又把身体练，锻炼如铁蛋。郭坤继续唱起歌来，突然他张着嘴，眼睛紧紧盯着山下。
1: 大伯，有敌人！
2: 山下日伪讨伐队正从下新庄村东头走来，一股狼烟向东山关和柳沟方向冲来，看样子得有五六百人。此时夏满大伯也看见了敌人，赶紧放倒消息树。村里站岗的人见树向东南方向倒下，赶紧鸣锣通知群众向东南方向转移。郭坤和夏满大伯由山头绕过山坡，也向东南方向的大石房、小金房的深山转移。党的干部和民兵在村头路口和无人住的房里埋上地雷，和敌人周旋。不一会儿，郭坤就听见西山顶坡上和柳沟方向传来轰轰的地雷声，又听见山下响起的阵阵枪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郭坤和隐蔽在山上的群众得到信儿，说敌人已经回县城了，才下山回村。这一天，敌人被地雷炸死炸伤20多人，他们没有抓走一个村民，也没有抢走一粒粮食。不过可恨的是，他们赶走了20多头牲口和18头猪。老村长拍着郭坤的小肩膀说，咱们人没事就好，
3: 多亏了你这个小鬼呀。
2: 郭坤笑着说，
3: 嘿嘿，是我和夏满大伯一块发现敌人的。
2: 然后郭坤高昂着头唱起了伤员叔叔教给他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众朋友，刚刚为您讲述的是延庆红色党史故事儿童团的小英雄小郭坤的故事。今天的佳作欣赏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呵呵，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0: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1: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0: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1: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2: 得嘞，听你的。
3: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4: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3: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4: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3: 生态美，产业兴，
4: 人安居，天下和。
3: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6: 专家田间授课，
7: 教授地头答疑，
6: 农博士走一线，
7: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5: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怎样种菠菜出苗快呢？菠菜营养丰富，口感润滑，老少皆宜，它的适应性比较强，能够耐受寒冷低温，耐储存运输，得到全国各地广泛种植，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播种的。尤其是秋播越冬菠菜，充分利用了冬闲土地资源，实现了秋冬及早春季节蔬菜淡季市场的供应，所以是华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越冬蔬菜之一。那么种植菠菜，特别是种植越冬菠菜，应该如何处理种子才能够出苗快呢？第一，菠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种植越冬菠菜，一般选用带有棱刺的传统菠菜种子进行播种。带有棱刺的菠菜种子，其外皮比较厚，比较硬，空气和水分不容易透过种皮入内促进其萌发，所以呢，自然条件下播下去的种子发芽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发芽率也是比较低的，其耐寒性也是比较强，种子在4度的时候就能够发芽，最适宜的发芽温度是15-20度的范围，温度过高却不利于发芽，不仅延长了发芽的时间，而且降低发芽率，所以这种带刺的菠菜种子最适宜在秋季种植及越冬种植。另外呢，菠菜种子的生命力是比较强的，储存3-5年的种子都具有生命力，但是以1-2年的种子发芽率为最高，活力最强。第二，秋季播种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菠菜种子才能够利于出苗呢？基于菠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秋播的时候要选择带刺儿的、生命力比较强的新种子进行播种。试验以及生产经验表明，华北地区越冬菠菜的试播期为9月中下旬。为解决菠菜种子发芽缓慢、发芽率低，确保菠菜幼苗在越冬之前能够生长出5片左右的针叶，而且呢能够安全越冬，在播种之前就要对种子进行适当处理，一是去除种刺。由于选取的秋播越冬菠菜的种子带有棱刺，并且呢数个种子聚合在一起不利于播种和发芽，所以要将聚合在一起的种子给搓开，并且将种子上的刺针去掉，以提高播种质量，促进种子萌发。二是实施催芽，要将处理好的菠菜种子放入凉水当中浸泡12-24个小时，然后呢从水中捞出种子，稍微晾晒之后呢放到麻粗布当中，并且包好，放到温室环境当中进行催芽，期间每天翻动一次，同时用清水进行一次冲洗，以使催芽的种子透气，湿度温度呢趋于均匀。催芽3-5天，等到种子的胚根发出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播种了。接下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盆栽无花果的种植方法。盆栽无花果的种植

方法是每年早春萌芽之前需要换盆一次，盆土可以用8份原土、1份沙土、1份粪干混而成，并且加入蹄片等作为基肥。生长期间可以每半个月施一次丙肥水，每月施一次腐熟的麻酱或者是丙茶。浇水呢，以保持盆土湿润就可以了，要见干见湿。冬季霜降以后入室养护，整个冬季浇1到2次水就可以了，室温保持在3到5度，盆栽无花果植株不宜过高，以30厘米高为宜，这就要对其做精心的修剪，修剪当在春季的3月进行。当幼苗长到40到50厘米高的时候，在30厘米高的地方结顶，等到下面叶芽长到3厘米的时候，仅保留顶端3到5个芽作为主枝，其余都剪去。当年的7月进行一次摘心，以防枝条徒长。第二年春，在主枝12到15厘米的地方再剪短。当新芽萌出3厘米的时候，每一主枝上呢留2到3个芽，其余的芽除掉，7月再摘心一次。经过这样2次修剪，树形就会比较的短壮蓬松，非常的美观。无花果呢，多采用扦插法进行繁殖，一般在夏季进行，选取一年生健壮枝，结成15到20厘米长的作为插穗，插穗之后大约1个月可以生根，然后移栽培育。归时恰逢

0: 好，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荔枝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采后修剪与清源管理。采果后的15天内是修剪的最佳时机，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及时的修剪能够有效的调节秋梢萌发，使枝条分布合理，提高光合效能，并且减少无效养分消耗。修剪对象应该精准锁定过密枝、阴蔽枝、重叠枝、病虫枝以及枯弱徒长枝。修剪后的病虫枝、枯枝、落叶以及烂果必须集中带出果园销毁，这是降低果园越冬病虫基数的核心手段，能够有效地切断病虫害的初侵染源。清源以后呢，可以在地面撒施适量的生石灰，进一步杀灭潜伏在土壤当中的病菌和虫卵。对于过高或者是过密的老果园来说呢，可以通过间阀输出过密植株，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针对树冠玉臂的植株呢，可以从主干基部输出1到2条直立大枝，对树冠开天窗，将树高控制在4厘米以内，保留斜长和平长枝条，能够显著地改善内堂光照，提升秋梢质量。第二，科学施肥与水分调控。采果前后7天内必须施入采果肥，以速效氮肥为主，占全年施肥量的35%左右。这个方法呢，能够快速地补充树体因挂果消耗的养分，促进新芽及时的萌发。以株产50公斤的树为例，可以施腐熟有机肥10到15公斤，配合复合肥1公斤、尿素0.8公斤以及钾肥0.5公斤。有机肥需要在树冠低水线的地方开环形沟或者是放射沟深施，避免肥料裸露。速效肥可以采用撒施方式，但是施肥以后呢，如果遇到了干旱，必须及时淋水，这既能够促进根系尽快的吸收营养，又能够防止高浓度肥料烧伤根系，确保肥效平稳释放。树梢生长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遇到干旱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淋水灌溉，培养健壮树势。同时8月份的时候面临强降雨天气比较多，必须提前的修缮果园排水沟，严防渍水烂根，水分均衡是保障秋梢顺利抽发和老熟的基础条件。第三，秋梢培育与控梢促花。放秋梢的次数呢，需要根据园地肥水条件和树势综合来决定。肥水条件好、树势壮旺的树呢，可以放2次秋梢；肥水一般或者是结果多、长势弱的树，适宜放1次。中植熟品种的末次秋梢最迟应该在秋分前后放出，以确保在冬季来临之前的充分老熟。荔枝修剪之后萌芽比较快，一般每个枝头呢会抽出3到4条新芽，必须适时的进行疏芽。壮树每个枝头保留2条健壮新梢，弱枝仅保留1条，集中养分供应才能够培养出粗壮的秋梢，为来年丰产打下果实基础。对于生长过旺的青壮年树呢，如果秋梢抽发过猛，需要采取控梢措施，可以通过人工摘心、环割或者是螺旋形环剥等物理手段抑制营养生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喷施多效唑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促使秋梢适时停止生长，顺利向花芽分化期过渡。第四，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秋梢期是卷叶蛾、荔枝地蛀虫等病虫害的高发期，必须严格执行一梢二药的方案，就是在新梢抽出3到5厘米的时候和叶片转绿的时候各喷药1次。喷药的时候可以加入0.2%的磷酸二氢钾或者是氨基酸叶面肥，实现防病治虫与壮梢同步。在果园悬挂频振式杀虫灯或者是信诱剂诱捕器，精准诱杀地蛀虫等害虫。对于树冠直径3到4米的树，每株可以悬挂1到2个信诱剂诱心。这种绿色防控的手段能够大幅地降低虫口密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障果品安全。在果园行间种植藿香蓟等蜜源植物，为平复小蜂、瓢虫等天敌提供栖息地。 通过构建生态平衡的果园环境，增强自然控害能力，在秋收期尽量避免盲目使用广谱性杀虫剂，以免误伤天敌，破坏果园的生态防线。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银杏海棠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银杏海棠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观赏植物，它的花朵呈粉色，花期很长，翠绿色的叶子上分布着很多白点，像是夜空当中的星星一样，叶子背面是红颜色的指关叶，也很漂亮。一、环境，银杏海棠喜欢温暖潮湿通风良好的环境，适宜生长的温度在18到25度之间，不耐寒冷和干燥。养殖的时候呢，应该选择通风良好、散热阳光充足的地方，不能够直接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放在室内需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第二，土壤，银杏海棠的土壤要求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酸性或者是中性土，可以用腐叶土和沙和质石等混合制成。每年春季和秋季要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要剪除老根和病虫害的部分，保留健壮的根系和茎叶。第三，浇水，银杏海棠的浇水要适度，不要过多或者是过少，一般在春夏季节每天浇水一次，秋冬季节每隔2-3天浇水一次，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浇水的时候呢，要用雨水或者是晾晒过的自来水，避免直接用冷水的自来水。第四，施肥，银杏海棠的施肥要适时，不要过量或者是过于频繁，一般在生长期每隔10天施一次薄肥，可以用复合肥或者是有机肥等等，开花期要增加磷钾肥的施用，促进花色鲜艳，休眠期要停止施肥，以免造成营养过剩。第五，修剪，银杏海棠的修剪要适当，不要过度或者是忽视，一般在春季和秋季进行修剪，去除枯黄、病弱和过密的枝叶，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和美观。修剪之后呢，要及时处理伤口，防止感染和腐烂。第六，繁殖，银杏海棠可以通过分株和插枝繁殖。分株的时候将植株取出，将根系分开，并且呢将每个分株种植在单独的盆当中。插枝繁殖的时候选择健康的花序和叶柄，将其剪下之后插入潮湿的沙土中，保持湿润就可以了。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是假

0: 解决它，必须尽快解决它，再也不能迟疑了。
1: 这决心下了，可该怎么动手呢？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张居正啊，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啊，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实在没有胜算。而且这位六十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啊，每天早晨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太不靠谱。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呢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宝。和这个明代同行们比起来，冯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的不像个太监。一般说来呀，这个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庭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呢，冯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啊，还是个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呢，他还喜欢绘画，经常啊也搞点收藏。比如后来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最后便无意地顺走了这幅画。什么叫顺走了？顺走了，学名就是偷也。那么事实证明，冯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那么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还光明正大地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啊。就像有人走的一个风景区，在那儿留下这么几笔，某某到此一游，就这么个意思。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啊，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却绝非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敢使劲的敲，这就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合适搞阴谋。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明代的太监机关中啊，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然后盖上公章，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毛蒜皮，都得过他们这关。从嘉靖年间开始，冯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隆庆登基后，他也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职务啊，要知道啊，东厂是特务机关，而御马监手握兵权，是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既管特务又管部队，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份上就算成功人士了。但冯宝并不满足，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就必须回到司礼监，得到另一个位置，掌印太监。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打勾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又且仅有一位。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你不服都不行。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太监呢也要论资排辈，按照这个职务的资历啊，应该是冯宝接班，但他

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因为高拱插手了。高拱横空出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原因呢很简单，当年陈洪帮他上台，现在是还人情时间。你陈洪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凭什么插队？然而可怜的冯宝只能干瞪眼，高洪啊实在太过强悍，是招惹不得的。那就等着吧，总有一天等到你。似乎是冯宝的痴心感动了上天，陈洪兄上台没多久也下课了，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然而高拱又出手了，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冯宝出离愤怒了，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据说在家里啊连骂了三天的余恩绕梁不绝于耳。如此激动倒不全是啊有人抢了他的职位，而是这位孟冲兄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按照这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
1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9: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0: 好嘞。
21: 老妈，我们回来了。
8: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2: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8: 不错呀。
1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8: 妈，那后来呢？
22: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8: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2: 为啥呀妈妈？
8: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0: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2: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3: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4: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3: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6: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6: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7: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6: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8: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这个韦后知道不好啊，现在有人杀他，于是披上衣裳跑往这个飞骑营啊，想投奔他的弟弟飞骑营的将领韦琼啊。但是还没跑进这个城门，没成想啊，这个营门呢打开了，飞骑将士蜂拥而出，一个小将一看是韦后啊，顺手一刀，这娘们的脑袋掉了，感情这刀快点，这脖子也糟点，这娘们的脑袋也不结实。小将连起来送给李隆基啊进行请功。安乐公主那阵还没睡，整对着铜镜啊，哎，干嘛呀？晚装描眉，一听见外面喊叫之声，刚想啊让这宫监去查问，一伙军士一拥而进，一刀砍下来，安乐公主倒在血泊之中。驸马武延秀跑得很快，竟然逃到了肃章门外，但是被守门的御林军给拦住了，照样做了刀下之鬼。上官婉儿这阵已经啊升任昭容了，他听工人说项王的儿子李隆基进行攻变，于是率领工人秉烛出营，拿出了一张诏书的底稿给这个李隆基看，说当初啊他呀草拟了诏书立温王为帝，以项王辅政的，不过啊韦后不肯，他想拿这么一点没实现的功劳来表明这个心计，可惜啊是李隆基不买他的账，挥了挥手，一个万骑将领这刀啊向他砍去了。咱书要简言，天亮了，宫门城门全都关闭，搜查韦氏的余党。宗祖克啊化妆成小贩，骑着一匹青驴啊，掏出了

通化门，但是没成想守门的士兵啊，摘下他的斗笠一看，呀呀呀，这不是宗尚书大人吗？他还想辩解呢，没成想人家这刀啊真快，噗呲一声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挂在了城门楼上。还有那些个平素依仗着韦氏势力的官员，一个个的都给逮住了，杀死了。至于这个韦氏的宗族啊，更是满门被诛杀，可怜那些个妇幼啊，包括襁褓之中的小儿，都是死于非命。又过了两天，太平公主传少帝李重茂的敕命，让位于相王李旦做了皇帝，仍然以少帝为这个温王。这位睿宗呢，也是第二次做皇帝，第一次呢他只担了一个空名，事实上是他母亲武则天的这个傀儡。不过这一次他这位皇帝有实权了，继位之初就追复了故太子李从尊的这个位号，并且为敬辉、张柬之、恒彦范、袁素嗣、崔玄伟、王同角、李多作等人呢进行昭雪，恢复了他们的官爵，并且立李隆基为这个皇太子。不过这位武则天的小儿子李旦呢，一点也不像他的母亲，他呀并不留恋这个地位。想当初他哥哥庐陵王李显被召回来，他让位给哥哥，这一次他做了真正掌权的皇帝。但是干了一年多呀，干腻了。景云二年，睿宗啊降诏传位于啊太子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倒是他的妹妹太平公主啊野心不小，依仗哥哥的权势横行起来，朝中七个宰相竟然有五个出自他的门下。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的713年，李隆基降诏迫使他自杀，直到这阵以武则天为首的包括他的丈夫、儿子、女儿、兄弟、子侄、媳妇、孙子还有孙女构成的一台纷纷攘攘的大戏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个李隆基28岁当了皇帝，年号叫开元，由于他死后的庙号是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说历史上称之为玄宗。因为庙号当中有一个名字又叫明皇，唐明皇，唐明皇就是这么来的。李隆基啊是睿宗的第三个儿子，大哥李宪又名承器，武后曾经啊立他为啊皇太孙，后来宗宗继位改封为宋王。李隆基啊讨平了韦后跟安乐公主，使父亲睿宗啊继位。睿宗啊在确立东宫皇储的时候有一些个为难，如果说按常规来讲，李承器不但年长，而且是嫡子，并且做过太孙，但是李隆基却在建立王朝当中立了大功，所以说啊睿宗啊迟迟决定不下来。李承器啊看出啊父亲的心事，于是主动的上表请辞，说什么呢，皇储是天下公器，太平时自然以嫡子为先，但国难时则应该以有功者居首，这是为了社稷安定的缘故，如果复授不当就会使海内失望，因此儿臣冒死恳辞，请陛下立三弟为皇嗣，以从天心人愿。他还亲自去见他的父亲，流着泪诚恳地让位。睿宗啊很是感动，大臣们也认为李承器过于这个忠厚老实，不如啊李隆基也能干，于是睿宗终于决定立李隆基为太子，不久又逊位给他。睿宗啊他有六个儿子，最小的李隆替幼年啊夭亡，其余弟兄五人呢都在这个危难当中长大，因此啊彼此的维护十分的友爱。李隆基啊有一个从兄叫李守礼，是故去的太子李贤的儿子。李贤被贬往这个巴州的时候，李守礼啊留在了宫中，备受祖母武则天的折磨，动不动就要被打一顿，打的是皮开肉绽的，遍体伤痕的。李隆基弟兄非常同情他，偷偷的给他送衣裳送饭食啊，并且加以安慰鼓励。现在李隆基做了皇上，他不忘兄弟的情谊啊，更感激大哥的让位之德，于是啊就在皇宫外面建了五座王府，让两个哥哥两个弟弟还有从兄李守礼居住，因此当时人们就称作五王府。说那阵李承器封宋王，老二李承业为这个沈王。

老四李范为齐王，老五李业为薛王，李守礼为这个宾王。李隆基啊，把他们全部留在了京中，弟兄们经常在一起欢聚。每一天早晨呢，玄宗上朝的时候，这武王就在侧门朝见，弟兄们互相问候。玄宗下朝之后，他们在宫禁之中啊，不再行这君臣大礼，而是跟家人一样无拘无束的进行相处。他们一起用餐，一起啊谈论师父，一起下棋啊，有时候还得啊击球啊斗鸡啊，再不就是来个丝竹乐大合奏，有的吹笛子，有的弹琵琶，有的吹笙啊。哎，这倒不错。大伙一看，感情这一家子，哎呀，全是曲团出身。玄宗本人啊，对这个音乐就是个行家里手，宫里头玩腻了，于是他们就带上一小队的万骑，跑到郊外去啊，行为打猎。他们并且啊，站在这个龙首原上，俯瞰着彩带一般的渭水呀、啊，映着金碧辉煌的皇家宫苑呢，不禁豪情满怀，引吭高歌呀。单说有一天，玄宗啊，让四弟李范去找啊自己的从兄，谁啊？李守礼，准备出城游猎。李范回来就说了，守礼啊，说午后要下雨，今天别出去了。玄宗啊，看了看天色，万里无云，哪有要下雨的征兆？于是就问了，他怎么知道的？这个齐王就说了，嗨，守礼大哥呀，小时候常常的挨奶奶的打呀，身上有许多的伤痕，天好。

0: 边喝着一边谈。不久啊，棋厅当中又来了几个一是华贵的客人，并且还带来了几名歌女。听说这歌女啊都是国家一级。王昌龄啊猜歌女们一定要歌曲啊，于是就对王之涣跟这高适就说了，咱们弟兄三个人平时啊分不出高低来，今天凭借这些个歌女啊唱歌来比一下，谁唱的诗啊多，那谁就算老大，你们看如何呀？王之涣跟这高适都点头同意。一会儿果然有一个歌女站起来唱了，唱的是什么？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突见白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感情这是王昌龄的闺怨。王昌龄高兴的用这筷子在这个墙壁上画了一道，紧接着第二个歌女站起来，她唱的是高适的别懂的。六号飘桃思自怜，一龄经落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原来董大是一个有名的琴师，可能啊也是国家一级，跟这个高适认识，有一次路遇。高适听说董大要离开长安，于是就给他想饯行，但是身上又没钱，只好写诗送给他。那个情景就跟今天也没有酒钱呢，这个场面是十分的相似。于是三个人不禁相互看了看，大笑起来。高适啊这次拿起筷子也在这墙壁上画了一道，说这第三个歌女站起来了，唱了一首啊诗。这首诗一唱，哎呦，这可是绝句啊，这个绝句流传至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起立。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六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4: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开场的这首歌啊，特别适合在周五和周末这个时候放松下来的心情啊，来自云朵的《武将歌》。可能呢，有朋友之前听过老版本，这是今年六月云朵重新编曲发行的新版本。原曲呢是四川阿坝羌族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歌谣，写的是木匠、砌匠、铁匠、石匠、篾匠这五位手艺人的日常。你听啊，这歌词特别的有意思。他说：“木匠吃酒醉，木马坐枕头，喝多了，手边呢有什么就枕着什么睡，全都是乡土当中最鲜活的烟火气。”之前呢，云朵在采访当中说，羌族很多民歌都是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只有旋律。他这次呢，重新的编曲加了现代的节奏，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听见这些老调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热热闹闹的《武将歌》。

好，刚才这首热热闹闹的武将歌听完，是不是感觉干活都有劲儿了呢？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了。1991年，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当年啊，谁没有在抄歌词本上写过这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呢？”今年歌手谭笑坚做了一个 R&B 的改编版，把原来那种少年人的莽撞痴情揉成了更加的成熟更松弛的都市感。其实呢，老歌新唱这事儿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像你翻出20年前的旧照片，当时啊觉得土的不行，现在再看反而啊能看出当时没懂的情绪。歌里的纠结从来没有变过，只是听歌的我们从该不该走开的年纪到学会了安静走开也挺好的阶段，来听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在外边坐地铁的时候呢，突然听见旁边有人说了一句家乡话，瞬间就愣神了。赵英俊的这首《方的言》写的就是这种感觉。这首歌是2016年方言音乐节目《十三亿分贝》的主题曲。赵英俊当时说这是他写过最费劲的一首命题作文，结果呢，写完把自己都给感动了。贺知章写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这东西啊，就像你身上的胎记，不管你走多远，这普通话多么的标准，一着急一喝酒，那家乡话顺着嘴边就溜出来了。歌里唱的小的地方的人啊，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当年赵英俊从抚顺出来闯北京，背着一把吉他，带着一口东北话，写了那么多传唱的歌，到最后最打动人的还是这份朴素的劲儿。还记得春晚的时候，薛之谦唱了这首歌来致敬他，好多人都听哭了。其实哭的哪里是歌，是我们每个人背着乡音赶路的日子啊。我们一起来听《方的言》。

刚才这首《方的言》送给所有在异乡打拼的朋友们，祝大家一切都安好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今年7月20号刚发的新歌，来自 Zazazu 乐队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说起这个乐队呢，可能有些朋友呢还没有那么熟悉，就是今年春晚上王菲唱的那首《你我经历的一刻》的原唱，两个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做的乐队，名字呢取自西班牙语里“怦然心动”的意思。这首歌唱的呢是一个女孩从拼命想抓住爱情，到终于学会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代人呢好像是越来越不怕孤独了。以前一个人呢吃饭觉得尴尬，现在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看电影都成了常态。以前啊觉得要找个人分担风雨，后来发现大部分的风雨自己撑伞也能够走过去。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他写过一句话，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以前呢，觉得这句话太丧了，现在才懂，和孤独和解不是妥协，是终于不用从别人身上找安全感了。就像歌里唱的，终于骄傲地与寂寞打平，这不是坏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他终于跟孤独和解》。

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京剧联播环节了。老听众呢都知道，这几期我们一直在播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两期呢，我们播了前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群英会蒋干道书》，周瑜设计除掉蔡瑁张允；第二部分是《草船借箭黄盖苦肉计》，看泽下诈降书。今天我们来听第三部分，也是整出戏最核心的一折。诸葛亮南屏山借东风，周瑜黄盖火烧赤壁，这部分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故事当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段落了。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病倒在帐中。诸葛亮猜出他的心病，自称能够呼风唤雨，在南屏山建七星坛借东风。其实呢，他早就算准了冬至时节会有东南风，借机脱身回夏口。东风一起，黄盖带着装满干草的火船直冲曹营，80万曹军灰飞烟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马绍良先生这出戏最见功夫，前半段演鲁肃的忠厚老实，后半段的演

0: 诸葛亮的仙风道骨，尤其是借东风那段二黄唱腔，马派的韵味十足。今天我们听的第三部分，后面呢还有第四、第五部分，也就是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的经典段落，会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播出。我们一起来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三部分。
1: 哎，彩礼

0: 所见，当空心目谢了。
1: 军机大事，两眼干谢了。
0: 请问殿神，这水面交锋，何其大也？
1: 水面交锋，自然是孤军当先。
0: 哦，孤军当先，这孤军当先。
1: 是啊，都督这孤军是要紧的呀。
0: 三生之言，甚何为？只是正中缺点，但凡变身见到十万之当下，以为阴敌之举，分身此才，心不退之地了。
1: 都督恩用两次当小老，就请都督宽限离去。
0: 这限
2: 哎呀，要告十万只狼呀，少不得要一命啊。
0: 啊，便是断月口称
1: 半月多的
2: 啊，半月会多。哎呀，半月会多了，我这倒齐了，
0: 是可完整否？
1: 那曹操即日将至，若后十日岂不误了都督的大事？
2: 换队啊！是换队！哎呀呀，这个人有什么功名吧？臣
0: 嘿，再误少些了。
1: 换队
2: 啊！是换队，回来的先生不多呀，功名高不低吧？
0: 是啊，军部。不由谁言呐？
1: 我愿当君临。
2: 先生，君临什么礼分呢？
0: 礼下君

0: 为民呐。都好
1: 啊，来三人后去到江边搬箭呐，
2: 啊搬箭呐，我把你的尸首吧
1: 告辞了。

0: 为我父母之下，一可偏去，吩咐父下不了，一概不准。
1: 后三
0: 后三日也无得，我定当。

0: 逮捕。我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昨日你在帐中胯下海口三天到底是安之郎呀，怎么不叫我替你担忧啊？我是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嘛。
1: 哎呀
0: 我都忘怀了
1: 啊，你都忘怀了。
0: 算算日期，昨日、今日、
1: 当天
0: 拿来
1: 什么啊？
0: 借

0: 哪？
1: 哎呀，我是一只也无有啊，
0: 一只也无有。
1: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0: 哎呀，好了，
1: 哎呀呀，好了，哎呀呀，这。
0: 哦，先生，我倒有一拙见在此，
1: 有何高见？
0: 你驾一小舟，慢慢逃回江下去吧。
1: 奉旨之命，国则将来重新破曹，如今寸功未立，怎样恢复我职？我啊，走不得。
0: 哦，你走不得，
1: 走不得！
0: 哎呀呀，他又走不得，走不得！啊，先生，我倒有一个干净绝妙的好主意。
1: 什么好主意？
0: 你呀，倒车抽奖，死老吧！
1: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这可怎么反倒我死起来了？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0: 哎呀呀，叫你走你是不走，叫你死灭你又舍不得一死，此时将我目送啊，请你为难
1: 大夫吧。
0: 大夫也治不了你的病。

0: 倒不坑我朋友了，我倒不坑朋友了，岂有此理呀！
1: 啊，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与你去几样东西，你可有啊？
0: 不用紧，早就预备下了。
1: 啊，预备下什么？
0: 手艺、手毛，大大的官。你明目见，多多向你展示，我将你失手成年起来，总会降下。交朋友也不过如此了吧？
1: 你怎么竟盼着我死
0: 啊？你幻想昏迷呐？
1: 不是那样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军中所用之物。
0: 哦，军中所用。有有有。
1: 战船而驰之，军卒不明，所操天弹，轻不战满，锣鼓喧天，锣锣锣，还要背袖一人喜。
0: 啊，殿试，你要将何用啊？
1: 到时到了周中，我还要饮酒去喽。
0: 哎呀呀，空明啊空明，明月无限，我看你是阴间了。

0: 辛苦你了。
1: 去干
0: 啊，走走走
1: 啊，哪里去啊？
0: 送我到赵城饮酒去喽。
1: 啊，饮中有事。

0: 是断送在你手了，
1: 吃酒啊，
0: 哎呀，吃酒了。

0: 什么儿子？
1: 往朝里边吧。
0: 去的，来来来，大老夫子不能下
2: 来，来来来，
1: 传到江心，龙夫子满了你呀，下不去了，
0: 下不去了，
1: 下不去了。
0: 哎呀，这，
1: 阿大夫，吃酒啊？
0: 怎么还要吃酒？
1: 吃酒要去呀？
3: 啊哈！师哥呀，
1: 啊，怎么样啊？
0: 我老夫待你不错啊，
1: 本来的不笨，
0: 你怎么临死还拉上一个垫背的呢？
1: 这叫做舍命全交。
0: 哦，舍命全交。

0: 旨，吩咐沿江守御，切莫妄动。
1: 两国不如万箭齐发。
0: 嗯，好，万箭齐发。
1: 万箭齐发。
2: 最后收尾的这首呢，我们来听一段轻松的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团演奏的《双飞蝴蝶》，这是广东音乐里的经典小曲，是首活泼的快板。因为每句旋律呢都重复演奏一次，成双成对，所以呢叫做《双飞蝴蝶》。这首旋律啊，就像春天的花园里，两只蝴蝶绕着花丛飞，忽上忽下，特别的灵动。接下来高胡一响，整个人都松快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会。

0: 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7: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科，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怎样种菠菜。

菜出苗快呢？菠菜营养丰富，口感润滑，老少皆宜。它的适应性比较强，能够耐受寒冷低温，耐储存运输，得到全国各地广泛种植，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播种的。尤其是秋播越冬菠菜，充分利用了冬闲土地资源，实现了秋冬及早春季节蔬菜淡季市场的供应，所以是华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越冬蔬菜之一。那么种植菠菜，特别是种植越冬菠菜，应该如何处理种子才能够出苗快呢？第一，菠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种植越冬菠菜，一般选用带有棱刺的传统菠菜种子进行播种。带有棱刺的菠菜种子，其外皮比较厚、比较硬，空气和水分不容易透过种皮入内，促进其萌发。所以呢，自然条件下播下去的种子发芽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发芽率也是比较低的，其耐寒性也是比较强。种子在4度的时候就能够发芽，最适宜的发芽温度是15到20度的范围，温度过高却不利于发芽，不仅延长了发芽的时间，而且降低发芽率。所以这种带刺的菠菜种子最适宜在秋季种植及越冬种植。另外呢，菠菜种子的生命力是比较强的，储存3年到5年的种子都具有生命力。但是以

好，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荔枝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采后修剪与清园管理。采果后的15天内是修剪的最佳时机，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及时的修剪能够有效的调节秋梢萌发，使枝条分布合理，提高光合效能，并且减少无效养分消耗。修剪对象应该精准锁定过密枝、阴蔽枝、重叠枝、病虫枝以及枯弱徒长枝。修剪后的病虫枝、枯枝、落叶以及烂果必须集中带出果园销毁，这是降低果园越冬病虫基数的核心手段，能够有效地切断病虫害的初侵染源。清园以后呢，可以在地面撒施适量的生石灰，进一步杀灭潜伏在土壤当中的病菌和虫卵。对于过高或者是过密的老果园来说呢，可以通过间阀输出过密植株，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针对树冠郁闭的植株呢，可以从主干基部输出1到2条直立大枝，对树冠开天窗，将树高控制在4厘米以内，保留斜长和平长枝条，能够显著地改善内堂光照，提升秋梢质量。第二，科学施肥与水分调控。采果前后7天内必须施入采果肥，以速效氮肥为主，占全年施肥量的35%左右。这个方法呢，能够快速地补充树体因挂果消耗的养分，促进新芽及时的萌发。以株产50公斤的树为例，可以施腐熟有机肥10到15公斤，配合复合肥1公斤、尿素0.8公斤以及钾肥0.5公斤。有机肥需要在树冠低水线的地方开环形沟或者是放射沟深施，避免肥料裸露。速效肥可以采用撒施方式，但是施肥以后呢，如果遇到了干旱，必须及时淋水，这既能够促进根系尽快的吸收营养，又能够防止高浓度肥料烧伤根系，确保肥效平稳释放。树梢生长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遇到干旱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淋水灌溉，培养健壮树势。同时8月份的时候面临强降雨天气比较多，必须提前的修缮果园排水沟，严防渍水烂根，水分均衡是保障秋梢顺利抽发和老熟的基础条件。第三，秋梢培育与控梢促花。放秋梢的次数呢，需要根据园地肥水条件和树势综合来决定。肥水条件好、树势壮旺的树呢，可以放2次秋梢；肥水一般或者是结果多、长势弱的树，适宜放1次。中植熟品种的末次秋梢最迟应该在秋分前后放出，以确保在冬季来临之前的充分老熟。荔枝修剪之后萌芽比较快，一般每个枝头呢会抽出3到4条新芽，必须适时的进行疏芽。壮树每个枝头保留2条健壮新梢，弱枝仅保留1条，集中养分供应才能够培养出粗壮的秋梢，为来年丰产打下果实基础。对于生长过旺的青壮年树呢，如果秋梢抽发过猛，需要采取控梢措施，可以通过人工摘心、环割或者是螺旋形环剥等物理手段抑制营养生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喷施多效唑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促使秋梢适时停止生长，顺利向花芽分化期过渡。第四，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秋梢期是卷叶蛾、荔枝地蛀虫等病虫害的高发期，必须严格执行一梢二药的方案，就是在新梢抽出3到5厘米的时候和叶片转绿的时候各喷药1次。喷药的时候可以加入0.2%的磷酸二氢钾或者是氨基酸叶面肥，实现防病治虫与壮梢同步。在果园悬挂频振式杀虫灯或者是杏柚基柚补漆。

剂，精准诱杀地蛀虫等害虫。对于树冠直径3到4米的树，每株可以悬挂1到2个杏柚剂柚心。这种绿色防控的手段能够大幅地降低虫口密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障果品安全。在果园行间种植藿香蓟等蜜源植物，为平复小蜂、瓢虫等天敌提供栖息地。通过构建生态平衡的果园环境，增强自然控害能力。在秋收期，尽量避免盲目使用广谱性杀虫剂，以免误伤天敌，破坏果园的生态防线。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银杏海棠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银杏海棠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观赏植物，它的花朵呈粉色，花期很长，翠绿色的叶子上分布着很多白点，像是夜空当中的星星一样。叶子背面是红颜色的指关叶，也很漂亮。一、环境，银杏海棠喜欢温暖潮湿、通风良好的环境，适宜生长的温度在18到25度之间，不耐寒冷和干燥。养殖的时候呢，应该选择通风良好、散热阳光充足的地方，不能够直接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放在室内需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第二，土壤，银杏海棠的土壤要求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酸性或者是中性土，可以用腐叶土和沙和质石等混合制成。每年春季和秋季要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要剪除老根和病虫害的部分，保留健壮的根系和茎叶。第三，浇水，银杏海棠的浇水要适度，不要过多或者是过少，一般在春夏季节每天浇水一次，秋冬季节每隔2-3天浇水一次，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浇水的时候呢，要用雨水或者是晾晒过的自来水，避免直接用冷水的自来水。第四，施肥，银杏海棠的施肥要适时，不要过量或者是过于频繁，一般在生长期每隔10天施一次薄肥，可以用复合肥或者是有机肥等等。开花期要增加磷钾肥的施用，促进花色鲜艳，休眠期要停止施肥，以免造成营养过剩。第五，修剪，银杏海棠的修剪要适当，不要过度或者是忽视，一般在春季和秋季进行修剪，去除枯黄、病弱和过密的枝叶，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和美观。修剪之后呢，要及时处理伤口，防止感染和腐烂。第六，繁殖，银杏海棠可以通过分株和插枝繁殖。分株的时候将植株取出，将根系分开，并且呢将每个分株种植在单独的盆当中。插枝繁殖的时候选择健康的花序和叶柄，将其剪下之后插入潮湿的沙土中，保持湿润就可以了。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哀汤奉了蚩尤的命令，带兵攻打襄城，守卫襄城郊外的部落兵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打散了。哀汤的军队势如破竹，打到城下。军兵刚要攻城，就听城上有人高喊：“太！”对面的敌兵不许过来。再往前来就砸死你们。吓得蚩尤兵止住脚步，花往两旁一闪，敌将哀汤腾腾腾来到了城下，抬头往城上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就看站在城上的是无数青壮年男子，一个个上身裸露，长发披肩，手举着巨石、木棍、石刀、石斧、石锤，一个个两眼喷火，凝眉瞪目。哀汤想，看样子还真得打几个硬仗。想到这儿，哀汤冲着城上高喊：“呔，你们酋长何在？叫他过来答话。”襄城酋长叫子然，哀汤。

带兵在郊外横行，自然的兵和老百姓纷纷跑到城里送信。子然听了，又气又急又害怕，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一面派得力助手杨丁去皇帝宫找轩辕搬兵求救，一面命令兵民共同守城。说实在的，那个年头啊，说当兵的当老百姓的也不好分，也分不开。自然来到城头巡视，就在这阵儿挨

0: 那个报道之后，然后我们去准备换儿童家具。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8月17号通报，近期约谈了20家儿童企业的部分产品存在警示标识缺失、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
2: 这些年，它像是一座桥，一头连着患者，让慌乱有出一条被打通的流程。每一面挂在墙上的锦旗，都是他走过的路。
3: 我们面对的这些患者，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把路铺平。我们最终都是为了患者能来医院，能看上病，能看好病，让我们的医生也能够心无旁贷地给患者看病，让患者能得到及时妥善的救治，把梯子搭好。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今天凌晨4点多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消防等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被困人员。
5: 据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通报，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目前已经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还有11人失联。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次登陆我国，对江西省影响时间长达7天，是今年以来对江西省风雨影响最大的台风，目前已经停止编号。
5: 当前受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西省中南部局部仍然有暴雨到大暴雨。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江西省水利厅昨天上午11点已经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另外，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江西省应急指挥部今天上午10点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5: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日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
1: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
1: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教育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会上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教育部还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具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6: 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7: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我们还将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旗帜鲜明维护师道尊严，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6: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教育部在提升教师素质素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王磊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谈到，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7: 对教师而言，关键不在于懂多少技术，而在于能不能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就是要让技术成全教

0: 师，让技术为教师减负。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卸下思想包袱，让教师轻装上阵，技术是你们的翅膀，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二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三是打造社群生态，让教师众创互助，让技术之光先照亮教师，再照亮孩子，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 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主席高杰在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全国总工会累计表彰教育系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10%。
2: 下一步，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将与教育部相关司局一起，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院所系列活动，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用榜样力量传递师道力量，带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协同修订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从制度上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特别是涉及大家切身利益的事，要让教师真正说得上话，做得了主。继续推进职工健康促进3年行动，把职工之家建好用好，让组织关怀可感可及。
1: 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还表示，在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上线教师专属服务，这个小程序连接着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
0: 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生活消费等等领域，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了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
3: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首轮在德国柏林打响，面对卫冕冠军美国女篮，首节便陷入被动的中国女篮，最终以61-94不敌对手，世界杯首战失利。我们来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4: 中国女篮和美国女篮在4年前的悉尼世界杯决赛中交手，当时中国女篮以61-83不敌对手，获得亚军。这一成绩追平了中国女篮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4年后的柏林女篮世界杯 D 组首战，新老交替中的中国女篮再度和美国女篮相遇。此役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为韩旭、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和陈明玲。比赛开始后，美国女篮内线连续得分，罗新玉罚篮命中，韩旭篮下得手，中国女篮紧咬比分。随后美国女篮连续在外线取分，打出了一波11-2的得分高潮，美国女篮又以一波8-0扩大分差。首节中国女篮以14-27落后对手，这一节中国女篮三分球7投仅一中，命中率只有14.3%，而美国女篮命中5记3分球，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50%。第二节开局，美国女篮命中超远三分，不过中国女篮一波9-0将分差追至仅剩7分。美国女篮很快稳住阵脚，以一波17-4重新拉开分差。半场结束，中国女篮以29-49落后。一边再战，章子怡与韩旭的双塔阵容在内线追分，不过中国女篮在外线的表现持续低迷，而美国女篮利用攻防转换和丰富的进攻方式进一步拉开分差。三节战罢，中国女篮以42-70落后对手28分。末节虽然中国女篮队中张曼曼和韩旭先后命中3分，不过比赛大局已定，最终中国女篮以61-94不敌美国女篮，世界杯首战失利。此役中国女篮三人得分上双，罗新玉砍下了13分6个篮板，章子怡世界杯首秀替补出战18分钟，贡献了13分6个篮板，2次盖帽，韩旭得到了11分10个篮板，3次助攻。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在赛后给小将章子怡的世界杯首秀打了及格分。
5: 章子怡的这个队员很特别，对吧？她的热身肯定有她自己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一个方法，他不可能和我们小个儿一起跑快攻啊，跑战术，或者是跑上篮呐、投篮呐，对吧？他有他的一套，这是专门给他设计的。那么章子怡其实今天的表现，我们讲应该算及格，对吧？这个在这次大赛里面又是世界最强队，对吧？对抗也很凶，那作为他来讲的话，

0: 第一次参加，有这样的表现，对吧？有这样的困难，对吧？我们都希望他认真去体会，完了认识，完了以后想办法解决，然后不断的提高。
1: 面对美国女篮的高强度对抗，中国女篮在篮板保护、外线稳定性上存在明显短板。李月汝的缺阵让中国女篮内线深度不足。赛后，中国女篮主教练郭鲁明认为，比赛的锻炼价值极大，球队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防守不够坚决，内线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后面的比赛争取打得更好。
0: 世界杯第一场对美国队，对这个世界第一级一流水平的队伍，其实对我们这个新老交替的队伍有很大的锻炼价值。我们很珍惜这场比赛，因为我们的队员需要和强手对吧进行真正的这个交手，完了从中积累打大赛的经验。今天其实中国队的表现呢，有点不是那么非常令人满意。主要的就是心态，我们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我们在防守上其实防的并不够坚决，对吧？进攻上我们的内线优势没有发挥，这个其实我们回去都会很好总结。这个总结今天比赛所取得或收获，完了鼓足干劲儿，争取把下边的比赛打得更好。
1: 首战失利后，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先后迎战欧洲劲旅捷克和意大利队，两场比赛都不容有失。
2: 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昨天结束争夺，五个单项的四强名单正式出炉。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女双赛场，两对国羽组合双双拿下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胜利，成功在半决赛会师。其中，贾一凡、张淑娴整场比赛把握住了节奏。21-12、21-11，直落两局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另一边，年轻的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同样状态在线，以21-12、21-15战胜了美国组合。两对国羽选手在9月5号的半决赛将直接对话，这也意味着国羽已经提前拿到了一个女双的决赛席位。另一个决赛的名额将在两对日本组合之间产生。女单赛场，二号种子王芷怡展现了极佳的状态，整场比赛仅耗时32分钟。就以21-6、21-10大比分横扫了奥运希望，成功拿到了四强的门票。接下来的半决赛，他将对阵另一位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上半区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头号种子安喜盈对阵日本名将山口茜。男单赛场，卫冕冠军翁虹洋没有延续此前连胜的势头，以18-21、13-21负于了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止步八强。混双比赛中，国羽拿到了两个四强的席位。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继八分之一决赛上演了逆转之后，本轮又经历了一场三局的鏖战。面对中国台北组合，他们21-10先下一局，第二局对手调整了节奏扳回一城，决胜局冯彦哲、黄东萍稳住了局面，最终21-12锁定了胜利，大比分2-1晋级。赛后凤凰组合说，
4: 对，因为今天这个三局大家可能在发平快这个精力和速度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多拍，那这个但是这个意味着精神的这个专注度的消耗也会比较大。
5: 还是打到了第三局，所以我们脑子里面就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能再因为可能自己有一些精力下降或者体力不是很充沛的时候就轻易输掉，所以说能够把这个注意力能够继续专注在里面，一分一分打。
3: 另一对国羽组合朱一军、李倩同样表现出色，以24-22先咬下焦灼的首局，第二局他们越打越顺，21-12获得了胜利，成功抢到一个四强的名额。在男双的赛场，国羽组合何继霆、任湘宇打满了三局，面对马来西亚组合苏伟毅、戴伟钦，他们以21-16先胜夺人，第二局对手以21-17扳回一城，决胜局何继霆、任湬宇重新掌握了场上的主动，21-16拿下比赛，成功晋级了四强。赛后，任和组合表示：“
6: 我觉得还是就是那个就想赢的气吧，对，就是想赢的信念吧，不能就是掉，还一直要保持一股就是想赢的那个信念。
7: 觉得60-70%吧，对，整个我这边的整个身体状态还是需要去恢复到之前吧。”配合这方面其实还算不错，
6: 也是就是全力以赴吧，对，然后一个球去拼嘛，对。
3: 今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进行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将四个项目的决赛席位发起冲击。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四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这次调查三号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
0: 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三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的赛博出租车，并且通知监管机构表示，公司已经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
1: 文件显示，赛博出租车没有安装固定的常规人工操控装置，比如制动踏板、加速踏板、方向盘和后视镜。
0: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翟汉，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 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

0: 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

0: 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

0: 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加工口味自己就加工企业了，这就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

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1.59 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 69%。 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

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京剧联播环节了。老听众呢都知道，这几期我们一直在播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两期呢，我们播了前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群英会蒋干道书》，周瑜设计除掉蔡瑁张允；第二部分是《草船借箭黄盖苦肉计》，看泽下诈降书。今天我们来听第三部分，也是整出戏最核心的一折。诸葛亮南屏山借东风，周瑜黄盖火烧赤壁，这部分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故事当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段落了。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病倒在帐中。诸葛亮猜出他的心病，自称能够呼风唤雨，在南屏山建七星坛借东风。其实呢，他早就算准了冬至时节会有东南风，借机脱身回夏口。东风一起，黄盖带着装满干草的火船直冲曹营，80万曹军灰飞烟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马绍良先生这出戏最见功夫，前半段演鲁肃的忠厚老实，后半段呢演诸葛亮的仙风道骨，尤其是借东风那段二黄唱腔，马派的韵味十足。今天我们听的第三部分，后面呢还有第四、第五部分，也就是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的经典段落，会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播出。我们一起来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三部分。

0: 定是
1: 你莫说见
0: 张空心无邪了，
2: 军机大事两眼干邪了。
0: 请问定是这水面交锋何其难解？
2: 水面交锋自然是孤井难解。
0: 哦，孤井难解，
1: 这
0: 孤井难解。
2: 是啊，都督这孤井是要紧的呀。
0: 三生之言甚何意？
1: 只是
0: 正中缺点，但凡便是

0: 此话真当呀，一问因地之举，分身此才心目推辞你了。
1: 都督何用两次干小老，就请都督宽限离去。
0: 这些马蹄，
2: 哎呀，要遭选举了你啊，少不得要一命啊！
0: 啊，便是断月空城，
1: 半月多了
2: 啊，半月会多。满月会多了，我折到去了。
0: 是，可完分宝。
1: 那曹操即日将至，若后十日岂不误了都督的大事？
2: 还
1: 多
2: 啊，是还多。哎呀呀，这个人有什么风病不成？
0: 嘿，再误杀我死了。
1: 还多
2: 啊，是还多。先生不多了，供你遭个提拔。
0: 是啊，君父不有死言呐。
1: 我愿当君礼。
2: 这是君临怎么离分的？离分
0: 的。陛下军官为民呐。收好
1: 啊！三日后去到江边翻信呐！
2: 啊，翻信呐！我啊，翻你的尸首吧！
1: 告辞了。

母，怎么父母之下，你可偏去吩咐父将不了，一概不准后三不后三日也无得，我定当。

0: 太傅，我也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所以你在战中胯下海口三天早起十万只狼呀，怎么不叫我替你担忧啊？我是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吗？
1: 哎呀
0: 我都忘怀了
1: 啊，你都忘怀了。
0: 算算人情。昨日
1: 一天，
0: 今日
1: 两天，
0: 明日
1: 三天，拿来
0: 什么啊？
1: 剑呐！
0: 哎呀，我是一只也无忧啊！
1: 你一只也无忧。
0: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1: 哎呀，好了。这先生，我倒有一拙见在此，
0: 有何高见？
1: 你驾一小舟，慢慢逃回江下去吧。
0: 奉旨之命，国则将来重新和草河。如今寸功未立，怎样恢复我之？
2: 我啊，走不得。
1: 哦，你走不得，
2: 走不得。
1: 哎呀呀，他又走不得，走不得。啊，先生，我倒有一个干净绝妙的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1: 你呀，造车投江，死了吧。
0: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这可怎么反倒我死起来了？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哎呀呀，叫你走你是不走，叫你死灭你又舍不得一死，此时将我目送啊，请你为难
0: 大夫吧。
1: 大夫也治不了你的病呢。

0: 不收饭把我饿死，我只能把人送去。我倒不可陌生着了，我倒不可朋友了，岂有此理呀！
1: 啊，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与你去讲东西，你可有啊？
0: 不用紧，早就预备下了。
1: 啊，预备下什么？
0: 手艺、手貌，大大的刮目。明明无心，多多向你展示，我将你
1: 算开船了。

下面您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段关于遇见与陪伴的美好情感。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0: 品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哀汤奉了蚩尤的命令，带兵攻打襄城，守卫襄城郊外的部落兵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打散了。哀汤的军队势如破竹，打到城下，军兵刚要攻城，就听城上有人高喊：嗨，对面的敌兵不许过来，再往前来就砸死你们。吓得蚩尤兵止住脚步，慌往两旁一闪，敌将哀汤腾腾腾来到了城下，抬头往城上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就看站在城上的是无数青壮年男子，一个个上身裸露，长发披肩，手举着巨石、木棍、石刀、石斧、石锤，一个个两眼喷火，凝眉瞪目。哀汤想，看样子还真得打几个硬仗。想到这儿，哀汤冲着城上高喊：嗨，你们酋长何在？叫他过来答话。襄城酋长叫子然，哀汤带兵在郊外横行，子然的兵和老百姓纷纷跑到城里送信。子然听了又气又急又害怕，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一面派得力助手杨丁去皇帝宫找轩辕搬兵求救，一面命令兵民共同守城。说实在的，那个年头啊，说当兵的当老百姓的也不好分，也分不开。自然来到城头巡视，就在这阵儿，哀汤就来到城下，部落兵向自然一汇报，自然急步来到了东城，往下一看，谁叫我？哀汤一看说话之人有45、6岁，个子不高，身体强壮，乌黑的头发系在脑后，额头上系了一个玉石片，书中暗表这是河南独产的独山玉，打磨的很精致，手中拿着石刀，国字脸儿，皮肤黝黑，重眉长目，高鼻厚嘴唇，连鬓胡须，穿着鹿皮上衣。你可是子然？是我。你是谁？你家大将哀汤啊。哀汤啊，你为何无故攻打我的部落？子然， 你不服蚩尤帝管，不交粮，不交牲畜，我今奉君命带兵征讨，要是打进城去，把你的人杀尽宰绝，如果想活命，就带着你的粮食、牲畜、财产、女人去见蚩尤帝。蚩尤帝有好生之德，也许饶你不死，你速拿主意呀、子然闻听，勃然大怒：“哀汤啊，我襄城部落历来不属蚩尤管，凭什么给你们进贡？你们是喂不饱的饿狼，我们不交啊！你敢和蚩尤帝军对抗？来呀，给我攻城，杀呀，冲啊！”哇，那个年代啊，都是土城墙，城门也不坚固，反之呢，攻城的办法也特别落后。蚩尤兵各举刀枪攻城，往城上扔标。

枪扔石头，城上也往下扔。襄城人居高临下，地势好，往下一砸，一大片很厉害，下边往上扔，命中率就太少了。就这样，两下里喊杀不断呐。哀堂带兵攻了一阵，没占着便宜，很多兵士啊被城上飞下的石头滚木打死打伤不少。打一天了，哀堂一看将士们已经疲劳了，天色已晚，传令停止攻城。别看停止进攻啊，他可没退兵，三分之二的军队把襄城给包围了，拨出三分之一的人在郊外搜集粮食，就是抢粮食。现在是小麦丰收季节，不过小麦收成很少，郊外老百姓哪家都有鼠子，还没有来得及变卖上交，这次全归了哀汤了。不仅是粮食啊，什么丝帛、衣服、皮毛、用品，统统被蚩尤兵掠走，还忙着抓鸡、抓鸭子、逮猪、宰羊，在襄城郊外闹得乌烟瘴气，被掠夺一空。不过这个哀汤还算聪明，他吸取以前蚩木拿逼民逃遁的教训，下令只抢逃离百姓家的粮草，对那些没有离开家的百姓先别动。虽然有这样命令啊，但是和没有差不多。怎么呢？十之八九的百姓全跑了。你想啊，这边要打仗，谁还敢在家里待呀？逃命要紧，剩下些老弱病残跑不动的，在村落里没几户。敌兵一退，守城的军民这才喘过一口气儿。那自然，站在城上往下边一看，不到二里地地方聚集了上万的蚩尤兵，对城池形成了包围之势。哀堂用的是

落的官员和军事首脑商量应敌战略。根据大家的意见，把军队全拉到了城上，严加防守，又抽出青壮年的男子编成

一看他那个狼狈的样子，周香叹了口气，哎，算了吧。郝岩安慰一番，把他留下。周香一看形势很严峻，稍有疏忽，敌将赤木拿就能打到自己的大本营，他不敢怠慢，派遣使臣雷坤去轩辕皇帝宫搬兵。这里呢，立刻招募兵丁准备战斗。周香想，怎么能拖住赤木拿等轩辕赶到呢？首先步兵得正确，还得凭借天险。什么天险呢？在周乡的防地啊，有两条河，一条啊叫渭水，一条叫玉仙河。这两条河把他们的部落围了个三面，另一面是崇山峻岭，天然屏障。赤木拿想要打秦川部落，就得过这两条河，选哪条都行，不过河你可过不去。周乡一想啊，这个渭河呀，河面太宽，视野开阔，目标明显，水也深，容易防范，只要有人渡河就能看见，不用派太多的兵力。另一条河叫玉仙河，河面窄，水也浅，好过河，那我就把兵力设防在玉仙河畔。真叫周香猜对了。赤木拿听探子来报说，玉仙河既窄又浅，可以渡河。好，先休息一个时辰，然后过河。就这样，赤木拿指挥他三万人过河。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书老说，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何况三万人，一下子屁腾扑的全下河了。趟水走，水深的游过去，这个场面可太壮观了。赤木拿还觉得自己挺高明的，我渡过河就能一举取下秦川，他想的挺好。没想到当士兵刚走了一半，到了河中心，突然间就见对岸树林中一片喊杀声，原来周香在此设下埋伏，呼啦啦，林中的秦川部落兵全出来了，奋起阻击呀。那不说，在树林里挖了很多陷坑，设下崩腿绳，就见飞石啊，像雨点一样嗖嗖噼啦啪啦，哎呦，向蚩尤兵扔去。这下蚩尤兵可倒了霉了，有的被砸得头破血流，死在河里。赤木拿一看，勃然大怒，他一面指挥季节敢死队过河，另一方面命令士兵赶紧搭设浮桥。那个时候有敢死队吗？哎，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职能部队。周祥一看前边上千人的敢死队冲过河了，已经到在他们的境内了，他叫军兵把这些人包围在丛林中，又抽出一部分人专门攻击架浮桥的敌人。他们扔火棍，扔火球子，把搭起的浮桥烧断，没有桥过不了河，拦住后边的敌兵。冲过河来的那些敢死队到了丛林之中，地理不熟，被周香派人在这里挖下陷阱，劈腾扑的全掉到里边，里边有竹尖石尖，掉到里边是没个活呀，有的被套索抓住。就这样，秦川兵士把这一千多人全都给消灭了。这次赤木拿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一看玉仙河是难以渡过，怎么办呢？有了，他率兵北上，干嘛？要强渡渭河。方才我交代过，周香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玉仙河，如果不是这样，玉仙河今天就保不住了，非得让人家杀过来不可。但是相对来说，渭河防范不严。周香一看赤木拿率军北上，就知道不妙，赶紧调兵往北面的渭河集中。可惜晚了，等他赶到渭河的时候，赤木拿已经率部渡过了河。赤木拿到达了渭河北

0: 案后，呵，高兴，迅速部署兵力向留守北岸的秦川兵士开始进攻，并对百姓进行屠杀，然后向北面的成河部落冲杀过去。秦川酋长周襄急得直蹦啊，避其锋芒藏在了树林中，心里着急，心想我派雷坤去皇帝宫搬兵，他到底去没去，到没到皇帝宫啊，轩辕能不能发兵啊。他这着急啊，雷坤比他还着急呢。前文书我说了，雷坤带书信到了皇帝宫找轩辕搬兵，告诉轩辕说赤木拿兵奔潼关，他都不知道潼关被公开呢。襄城使者杨丁带着子然酋长的求援信说哀汤兵临城下，轩辕听报大吃一惊啊，详细询问两名使者，两人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轩辕听罢不由得心中一震，蚩尤又兴兵向外侵略了。两位使者一路劳乏，先下去休息，你们不用着急，兄弟部队有难，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我立刻和众人商讨援兵之事。哎呀，多谢陛下，谢陛下。杨丁、雷坤被人领下去休息。轩辕看了看周围的人，各位，大家都听见了吧，襄城秦川三日前均遭到了蚩尤部队的侵略，军情紧急呀，大家看应该怎么办。李牧说怎么办，打呀。封后紧锁眉头，陛下，蚩尤这次出兵不只是为抢些粮食，如果取下襄城和秦川，总体看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我们不能任其妄为，坐以待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0: 而百姓是哄堂大笑啊。这开天眼了，这是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在公堂上看到他不嫌事儿大呀，纷纷叫好啊，对呀，该赔钱呐，要不人家该编成诗到处传颂了。沈不清一听，行行行，别说了，赔我赔，来呀，再取2000两。这就又取来2000两给了这哥仨。然后沈不清多一句话没有，一拍惊堂木，退堂。哥仨是大摇大摆走出公堂，沈不清到后屋去哭去了。怎么着，这开堂问案每一次都是收钱收贿，这次可好，这把收的这点全搭出去了，开堂赔了5000两，这简直成了贪官界的笑柄了。梁家人呢，那就抬着这俩伤员回到梁府。咱们压下沈不清暂且不提，单说兄弟三人这就赶紧快步走出城外，别在这城里多逗留了，免得惹是生非。出城之后，哥仨这个乐呀，5000两银子在公堂上得的，你这真厉害，仨人这么得意呢。这时孔生在边上说话了，
1: 哎，我说老兄弟，你来了2天了，你也没偷着这梁小姐，怎么着，你这算输了吧。
0: 阮英一摆手，二哥，这今天咱们炸了5000两银子，咱们先拿回孔家寨，见了仲家哥哥咱们再做打算，好吧，这人我肯定得偷出来。那二位一听，那行啊，这5000两拿着也不方便，那就先回孔家寨。咱们书说简短，三人很快回来，先拜见三位老太太，躬身施礼，又给大哥请安。等全都落座，哥仨就把炸了5000两银子这事儿和众家兄弟说了。大伙听完这个乐呀，心想这沈不清啊，这脑袋确实有点不清楚。这时尉迟骁说话了，
2: 老兄弟啊，你怎么回来了呀，可看到梁小姐了？
0: 阮英叹了口气，哎呀，我还没去梁府呢。孔生在边上接话了，
1: 我就知道你偷不着啊，你就认输得了，你这还偏要去偷。
0: 阮英一听激将法，哎，他还真顺杆爬呀。等会儿，众位哥哥，自打我晚上出去，我这净遇着事儿了。我开始救了个孕妇啊，有人要害她，我救了。然后我又救了个妇女，有一个山匪要玷污她的清白，我当时出手又把她救了。你说说我没空啊。这样啊，我这就动身，我要是再偷不来五嫂，我就不是人了，4更天我就回来。
1: 孔生在边上说，哎呀，老兄弟，你说话当真吗？
0: 哎呀，我干嘛不当真呢，大丈夫一出，驷马难追，行了，我走了。
1: 说完阮英是呆都没呆，起身就走，又奔着济宁州来了。咱们书说简短，这阮英来到济宁城，天黑以后又来到梁府，他先搜飞上房去观察动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凯让凯让凯，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赛场逐梦，体教赋能，延庆精耕沃土，打造青少年体育成长高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徐春雨、夏子豪，通讯员韩和新、朱田报道。

0: 上吗？
1: 先防止离船，又在十万大的大
2: 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右之兵，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3: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没有一次因战事失利对团以上军事指挥官处以极刑。毛泽东第一次用朱笔点杀的高级领导，是建国初期犯了贪污受贿大罪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杀了韩复榘以下几十个高级将领，也并没有改变他彻底失败的命运。1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会议继续批判富农路线，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干部政策，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毛泽东身在瑞金，却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毛泽东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位居顾作霖、康生之后。周恩来和博古、张闻天、项英一起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真的完全采取守势了吗？不。1月22日拂晓，毛泽东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运动场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全苏区工农群众向红军战士致敬。上午，毛泽东又出席了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1月24日、2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执委与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做长篇报告，重点讲苏区的经济工作，并讲出这样一句名言：
2: 贪污或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3: 1月27日，毛泽东在全苏代表大会做结论时又讲出名言：
2: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3: 毛泽东在人民委员会的职务虽然已被取代，但他还是在属于他的舞台上向苏区群众、向红军喊出了自己的声音。就在瑞金开几个重要会议的时候，彭德怀率三军团在沙县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第二个胜仗。1月16日，彭德怀、杨尚昆做出决定，以第四师遏制敌第四师前进，集中主力先期攻取沙县城，而后侧击援敌。1月25日拂晓，红四师十团炸开沙县城墙，突入沙县城，经三小时激战，红四师、红六师全歼沙县守敌，毙伤敌700余，俘敌1300余人。当天晚上，三军团报务员见这次缴获了敌人的密码，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以卢兴邦名义求蒋介石火速增援。彭德怀觉得这样如能吸引敌援兵来，部队正好打援，同意一试。谁知电报没引来敌援兵，反倒引来了成群的飞机。红军刚要组织打飞机，忽然看见敌机投下来的不是炸弹，等这些坠着一个个降落伞的东西落地后，才看清投的是弹药、布匹和大批钞票。沙县局部的胜利根本无法扭转红军在战略上的被动局面。1月中旬，第十九路军所辖的五个军有四个军倒向蒋介石，李济琛、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亡命香港。接着国民党军又挥师北上了，更加艰难、更加残酷的战争已经来临。面对国民党军新的进攻，中共中央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要求中共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战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2月1日，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向平辽守敌发起反击。

0: 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正式被撤，苏区红军改称中央红军，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变成了周恩来和王稼祥，彭德怀被免职，朱德、周恩来身为主席、副主席。据史书称，他们只有名义指挥权，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李德手里。周恩来传披露，
1: 那时对博古、李德的一些错误决定，周恩来不能不服从并组织实施，这段时间内他的思想很苦闷，但仍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0: 博古李德的军事独裁时期开始了。二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乘雷雨交加之际，再次向平辽之敌发动猛攻，激战至十一时，攻占了敌人多处据点。雨过天晴后，敌军组织猛烈反扑，红军遭受较大伤亡，被迫放弃占领的阵地。二月九日上午，红军一线阵地被敌摧毁，被迫退守二线阵地鸡公山。正午，敌军两个师分两翼猛攻只有红三师一个团把守的阵地。一营营长岳中山，当敌人迫近阵地时，他以手榴弹杀伤敌人三十多名，接着跃出阵地，用马刀砍死敌人十余名。全营指导员在他的率领下，多次同敌人肉搏，接连打退敌人数次冲锋。但是红军由于兵力薄弱，弹药用尽，战至十九时，岳中山等英勇牺牲，鸡公山阵地被敌占领。九日傍晚，林彪、聂荣臻命杨德志率第一团冒雨去袭击鸡公山。是夜，杨德志部先敌占领三甲帐。十日拂晓，敌四十九师主力进抵三甲帐，红一团与敌激战一整天，伤亡过半，但阵地仍在。是日傍晚，红一军团主力赶到，将敌击溃。

0: 攻占东华山、五都寨等阵地。3月13日，国民党军10个师对中央红军实行全面反扑。战至14日，红军伤亡已达2200多，只好撤出战斗，逐步退至罗里石一线休整。国民党军也不追赶，又开始在新占领区构筑碉堡封锁线，准备向广昌推进。3月底，国民党军又先后把东线红军逼出新桥、太阳罩，至此红军在东线亦陷入被动。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集中11个师的兵力，由三路军总指挥陈诚统一指挥，计划先取广昌，而后协同东路军攻取建宁。位于胥江西岸的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御敌于国门之外方针的制定者博古、李德等人眼里，广昌关乎着中央苏区的存亡，这样一场恶战必然要在广昌爆发了。4月7日，陈诚完成全部战前部署，决定分3期向广昌筑垒推进。第1期占领甘竹市附近地区，第2期占领长生桥、饶家堡、高州峡一带，第3期攻占广昌及其附近地区。
1: 以罗卓英指挥5个师为河西纵队，担任主攻；以周浑元指挥5个师为河东纵队，担任助攻。规定两纵队进攻正面约5公里，采取梯次配置，将胥江交替，筑垒推进。以43师为预备队，随河西纵队跟进；公平营随河东纵队跟进，准备随时在胥江架桥，以保障两岸部队能相互机动。我亲率山炮营、迫击炮营、特务团及别动队随后跟进。
0: 国民党此次攻广昌，动出约12万人，集中在5公里宽的地面上，红军根本无力量和这样一支部队对攻。中革军委已下定决心在广昌打一场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争，保卫苏区北部门户，匆忙把在建宁地区休整的减员很大、十分疲劳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13师调回江西。到4月8日，博古和李德已把红军9个师调至广昌地区。为了统一指挥作战，中革军委另组一个临时司令部，任命朱德兼司令员。博古这回跳到了前台，自兼了政委。李德当然不会待在瑞金的独立房子里，他随司令部行动，充当博古的武胆。朱德刚刚被博古抬举到中央政治局，虽排名在任弼时之前，也不会成为博古、李德独断的障碍。于是一场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大规模战役开始上演了。4月10日晨，陈诚一声令下，国民党军2个纵队12万人沿着胥江向饶家堡、甘竹市缓缓推进。4月11日，红三军团在白叶堡打了一个小胜仗，歼敌约1个营。是日晚，陈诚根据战场情况及时调整部署，令河东纵队在胥江东岸拖住红军主力，掩护河西纵队向前推进。12日起，河西纵队逐段突破了红九军团的防御阵地，于17日顺利占领了甘竹市，完成了第1期进攻计划。陈诚见红军在几天内都只采用短促出击这一种战法，不禁大喜。
1: 哎呀，这种打法太聪明了呀！啊，我正愁飞机派不上用场呢。
0: 实际上，红军将领中不是没有高人。4月14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
2: 这种对峙，聚集愈近，愈能引起敌人的谨慎，而采取更短距离的堡垒推进，这就预示我们失去无堡垒的较长距离的消灭敌人的机会，并反被敌人监视与钳制，而失去秘密与迅速去消灭在其他方面采取越近或极近的敌人的机会。这种对峙最疲劳兵力，消耗弹药和有生力量，有时却收不到什么好的结果。我军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人的长时间对峙，而应采

0: 采取运动防御，机动的消灭敌人。
1: 博古里德看完电报都十分不屑，
2: 哼，这是标准的战场机会主义。
1: 战局日益对中央红军不利起来。4月19日，敌河东纵队在数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大罗山等红军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当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从拂晓兼程北进，反击已入大罗山南部的敌人。是日晚，红一军团接近敌阵地，经一夜激战，恢复了大罗山以南阵地。第二天拂晓，风云又起，敌6师、79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一军团猛烈猛突。由于红军其他部队尚未跟进到指定位置，红一军团陷入孤军奋战困境。经过几次肉搏，阵地得而复失。为了不致遭受更大损失，林彪、聂荣臻下令撤出战斗，退至饶家堡地区与红三军团会合。这次反击作战失利，战局迅速恶化。20日下午，敌先头部队一个旅、另一个团冒进至饶家堡附近。红一、红三军团看到肥肉送到嘴边，岂有不吃的道理？当即从三面将该敌包围。谁知这块肉是包着尖刀送来的，红军不但没吃到肉，反叫刀子伤了。敌97师和另一个旅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突进饶家堡与先头部队会合，并合力占领了饶家堡前排阵地，与后撤红军形成对峙。傍晚，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彭德怀一看局势已非，对杨尚昆提出：
0: 饶家堡一失，广昌就只能放弃，今晚务必要把饶家堡夺回来，我们到前面去就近指挥。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4: 老师， 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
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9: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0: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9: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0: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9: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今天为您带来儿童团的小英雄。两个人顺着山坡小道，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了北老军堂。村边有八路军站岗，听见脚步声立即拉动枪栓准备举枪，大声地问：
2: 谁？干什么的？
1: 沈慧四赶紧回答：
3: 我们是柳沟的村民，来给八路军送信儿的。
1: 八路军接过信一看，是通知他们立即撤退。看完信，八路军战士握住沈慧四的手说：
3: 谢谢您了。又握着郭坤的手说：也谢谢你，小兄弟，一点没有因为郭坤是个孩子就不把他当回事儿。
1: 郭坤和沈慧四完成了任务，踏着月光又回到柳沟村。郭坤觉得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4: 厦门大伯听完说：
5: 呵，真厉害。
4: 郭坤挺了挺胸脯说：
5: 还有更厉害的呢，我还送过伤员呢，您送过吗？
1: 194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从海坨山前线新送到柳沟两位轻伤员，一位左臂受伤，一位右臂受伤，奉部队首长之命要将二人送到马场南山疗养所疗养。这事儿可难住了老村长张永昌，因为当时村里青壮年都随军参战支援前线去了，村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派谁去护送伤员呢？老村长来到郭坤家，对郭坤的妈妈说：
3: 嫂子，村子里实在派不出人来了，您让郭坤跑一趟护送伤员去马场吧。 郭坤的妈妈担心地说：哎呦，孩子没出过远门，可别耽误事儿。
1: 没等妈妈说完，郭坤抢着说：
5: 我能去，我都13了，我能行。
1: 老村长解释道：我盘算着这个活郭坤能干，一是两位伤员都是轻伤，他们在马场那边打过游击；二是用你们家和刘家的两头驴驮着他们三个人去疗养所，回来的时候啊，驴认路，骑着驴回来就行了。
4: 郭坤想起放牛娃王二小智斗鬼子兵的故事，连忙对妈妈说：
5: 您放心吧，妈妈，困难再大，我也要完成护送叔叔养伤的任务。
1: 郭坤的妈妈觉得村长说的对，郭坤不会因为人小耽误党的大事儿，就同意了。他反复叮嘱郭坤：
3: 路上要小心啊。然后又问老村长：伤员在哪儿呢？
1: 村长说：在街上等着呢。
4: 郭坤的妈妈急得直埋怨村长：
5: 您怎么让人家同志在街上站着，不领进家里呀？
1: 于是他赶紧倒腾着两只小脚跑出去，把两位伤员请进家里，又赶忙淘米烧火做小米干饭豆面汤。两位伤员再三推脱，一个劲儿地说：
5: 我们不饿不吃，身上带着干粮呢，您别忙活了。
1: 郭坤的妈妈说：
6: 同志啊，你们打鬼子受伤怪疼的，咱家没好吃的，吃碗热汤暖暖身子吧。
1: 经郭坤妈妈和老村长连连劝说，两人才端起碗来，妈妈长妈妈短的，边吃边拉起话来。大家才知道两个人，一个姓郭，一个姓张，都是本县人。郭坤妈妈风趣地说：
4: 我们家姓郭，我娘家姓张，咱们更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可不能这么见外了。
1: 说的大伙儿都咯咯地笑了起来。老村长备好两头驴，让两位伤员骑上驴，郭坤妈妈给三个人带上几个窝头做干粮，千叮咛万嘱咐地把三人送出村。郭坤和郭叔叔骑在自己家那头乌嘴善驴上，张叔叔骑着刘家的灰驴。一路上，两个叔叔给郭坤讲了好多抗战的故事。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他

0: 去民政局招标，给招了一个养老院，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就是扰民。早上4点多是有一个失能的老人大声的呼喊嘛，他开了窗户我们都能听到。这个老人呢第二天就被120给拉走了。早上又有一个老人搁那儿唱歌，4点多也给居委会反馈了，我们就是质疑他的合规性啊，因为我们写的是托老所，托老所其实就是类似于养老驿站，没有这种24小时留宿的。
1: 业主介绍，受噪音影响的主要是小区2号、13号、14号楼的业主。这几栋楼距离养老院所在的9号楼比较近，直线距离大约20米。养老院的窗户直接朝向居民楼。多名业主证实，有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曾经大声喊叫。
2: 其实他在这儿开真不应该，你这个地方的太窄了，人家年轻的人都上班，是吧？就在那一点时间睡觉。
3: 有人互喊，搁着也不行。
4: 对呀、啊，
3: 今儿来救护车，明儿来一个殡仪馆的车。
1: 据业主李先生介绍，这家养老机构原来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因为宋庄原址被认定为违规用地，后来整体搬迁到义城一家小区。目前入住的老人并非本小区居民，
5: 目前没有挂牌，他就是施工呀啥的都内部装修，没有任何的这种公示信息，没有。然后好像这儿有一个叫什么北京市福寿康宁啊什么养老中心，这儿有个牌子。
1: 为核实这家养老机构的实际运营情况，8月30日，记者以家属咨询身份进入了养老院。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称，院长在外开会，他负责维修和消防。对于收费标准，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月大约6000元左右。
6: 价格应该在6000左右吧，应该。
7: 楼上楼下有10几间屋，一个床位都是包那屋的。
1: 记者注意到，楼内电梯并未运行。工作人员解释，电梯主板正在年检，预计当天下午装好即可使用。对于护理人员资质，工作人员称都持有健康证和民政局认可的资质。
6: 健康证资质都有。
1: 此外，他还确认这家养老机构为公办民营性质，他们是通过招标引入的第三方运营机构。
6: 公家的地儿，我们是没有那个盈利那个性质的。
1: 业主向记者提供的义城一家社区配套养老用房招募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商项目中标公告显示，招标人为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业主李先生认为，政府部门既要做到合法合规，也要做到合情合理。
5: 我们也查了相关的这个就是嵌入式养老的一些办法，第一条就是要切实倾听民众的这个声音。
1: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首先拨通了属地通州区马驹桥镇政府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也是看到小区九号楼动工装修之后才得知此事。
8: 跟咱镇政府没有关系，咱镇政府开始都不知道他招标，他们局里边也没给咱通知。我们是啥时候知道的？就是社区知道那开始建东西了，问我们是不是我们那建的一辆，然后我们问了通州区民政局才知道这么个事儿。
1: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按照原本的移交路径，这处配套工建竣工后本应移交马驹桥镇，但政策调整，房屋不再下放到镇里，直接由通州区民政局接收并组织招标。镇政府虽然接到大量12345投诉工单，但房屋产权和运营权限都不在镇一级，只能反复和区民政局交涉，没有直接叫停或清退的权利。
8: 咱们镇上一直在跟通州区民政局交涉，不是说当场就能答应您吗？但是他们也得回去跟领导商量，估计得找地儿把这帮老人腾出来。因为咱镇里肯定是跟咱居民一条心的。
1: 关于这个养老院的去留，记者拨打了通州区民政局的电话，了解此事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的处置方案。
9: 现在是这样，我们在跟那个养老院那边要求他把现在住进去的老人进行一个疏解，把这个机构整个调整成一个社区居家的养老服务驿站，大概一个月吧。因为他这个不是也是老人，也有人家也有子女，到时候人家还得找地儿的。回头搬走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会让社区居委会大家说。
1: 对于疏解一事，养老院怎么看呢？记者拨打了养老院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以居民身份拨打了社区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已经跟养老院沟通了此事。
10: 因为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说，他们首先先逐步的把这个老人清走，他们卧床不起的那种的，子女不愿意挪，所以他们在沟通呢。
1: 先有规划托老所，后有区级民政部门招标引入全日制养老院，属地和居民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对于疏解的承诺，居民仍存质疑。一个月后能否完成疏解，现有入住老人能否得到妥善安置，何时能改回养老驿站服务小区居民，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1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8: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9: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8: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7: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 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创造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

0: 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很高兴又能和大家在电波中相遇，希望今晚的音乐能够成为你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给你带来一丝温暖，一份陪伴。